风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个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

0: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一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济南。
1: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县以南同拐卖党进行大的决战。
0: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在此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做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毅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2: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0: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2: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0: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 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3: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0: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4: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0: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5: 毛泽东之所以点下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它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存张店危防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下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任。
0: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代柏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6: 粟裕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叫大柏街，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 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政员。
0: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九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打进济南府，佛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第37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7: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时候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有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0: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10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5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7: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0: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1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8: 在淝水，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割包围，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0: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9: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燕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9: 他 他听使了徐子仁，徐子仁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钱，也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乱他的部署。
0: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藤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9月18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96军军部兼整编第84师师部及3个旅20000余人于9月19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4: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20000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3天或者5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埠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10: 社会战斗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报仇，前进！”
0: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37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4: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5: 毛泽东主要考虑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4: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 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4个军共150,000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易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西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易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易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易县。10月1日，在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对易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5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易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 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七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四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鲁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五个军、十一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两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人攻锦州。接到人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两个纵队和另两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四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系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他们在沛水池周围修筑了几10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沛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沛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6: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意和你死战。
4: 正是因为知道沛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 配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7: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配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路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4: 配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活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障、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7: 开始啊，那些明火的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打机关枪。
4: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配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
7: 敌人都有反击构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步兵加上这个配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主攻方向连人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
4: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
6: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配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稀巴烂。
4: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堡群，4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配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各路工程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2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服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5: 幸福新词条，树店。
6: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5: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6: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7: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8: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7: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9: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7: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0: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7: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 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7: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2: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5: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7: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7: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4: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7: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5: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7: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5: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7: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8: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5: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7: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20: 不忘此心。
7: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1: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3: 记者手记。
7: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8: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9: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0: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二集，新能源车险如何购买最划算，有哪些投保关键点。对话的嘉宾依然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你好。
11: 齐心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8月份新能源

0: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543.4万辆和537.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36.9%和39.2%。那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珠玉在前，与此相呼应的是新能源车险市场璞玉在后。那东吴证券的一项预测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将达到1865亿元，到2030年保费规模将达到4541亿元。看似红利当下，蓝海在前，那现实的情况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吗？新能源车险在数千亿保费市场的期待之下，还有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1: 我们说，随着我们车险的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新能源车在我们整个汽车中间的保有量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与之相对应啊，那么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有我们未来我们认为它的保费收入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可能现实情况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实务中存在的是车主呢觉得这个保费呢太高了啊，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太高，而实际上险企呢又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呢我还在赔，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里面。那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车的进一步的普及，新能源车险它的保费收入会增高，这是一个乐观的积极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我们新能源车的它的技术水平逐渐的上升，我认为将来可以去慢慢的去改善车主认为保费高，但是险企认为我还在赔的这样的一顿矛盾，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随着技术的升高，我们的出险概率下降，我们的保费呢就会下降。
0: 那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多家车企呢都推出过购车享受终身质保的一个权益。那看上去很美好的这个终身质保哈，兑现起来并不容易。我了解到呢，车主们不乏一些门槛高呀、要求多呀、套路深的吐槽。那因此呢，把爱车保好保全至关重要。那基于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等等因素，车主为爱车投保时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保障？
1: 我们对于这个终身质保吧，其实从学术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从保险的角度来讲，终身质保实际上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保险产品，它应该是属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所以说。如果你要按照保险的这种思维去理解的话，那么车企它在推出这个购车享受终身质保而要收的这个费呢，可能就的确是偏贵了。因为它应该要去考虑到一个出险概率的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概率然后再来反推我去享受终身质保我应该交多少钱。但实际上在实务中呢，我觉得我们的车企在推出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保险的那种思维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业务，也没有按照保险的技术来计算我们享受终身质保所应该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实务界它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在技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它会给车主们留下门槛高、要求多、套路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企在推出终身质保的时候，它不应该去附加更多的条件，就是真真正正的是从给消费者提供更高更全面的服务的角度去出发，而不要去想着哎，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有更多的去赚取消费者这种赚钱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这个服务呢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从这个车的保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技术和燃油车不一样，所以它可能更应该注重的是它自己由于电路原因由于三电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技术问题。而传统的燃油车所具有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呢，应该来说相对来说问题不大了。
0: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为更好地满足新能源车主的保障需求，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那与传统车险的条款相比，新能源车险条款有哪些不同？它有哪些方面的亮点？请教授来解读一下。
1: 那么我们说新出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专属条款，它是根据新能源车的特有的技术 然后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主要的变化呢是增加了这个三电系统，比如说电机、电池和电控，还有呢汽车燃烧的风险，以及充电桩和外部电网所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传统燃油车中间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专属条款中增加这几方面的财产可能带来的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进行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保障。
0: 嗯，新能源汽车的自燃事故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哈，它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那同时呢也会给新能源汽车本身以及周边的财产造成损失。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1: 它具体呢针对于这个自燃特别的设计了一个附加条款。首先第一部分呢，它是在车损险中间，在那个保险责任中明确了，他说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在意外事故后面呢加了一个括号，含起火燃烧，由于自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损失，那么它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同时呢他还说，哎，这个保险标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车身，包括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还有其他所有出厂时的设备。所以他其实他就把明确的把电池、电机这些东西呢都纳入了我们的保险的标的范围以内，然后呢还明确的把起火燃烧放在了保险责任中。
0: 那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在软硬件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那因此呢针对新能源车的保险定价也应该进行创新，其中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UBI 模式。教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UBI。
1: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 UBI 啊。就 UBI 呢它的这种理念呢和我们传统的保险完全不一样。传统保险呢就是我在事前就投保的时候我交一年的保费交完了，那么在这一年中间哪怕我的车子是停在这儿的没有用，我还是那么多保费。你的行驶的里程数越多表明你用的越多，那么你交的保费就应该越多，而我行驶的里程数越少，那反之我交的保费就应该更少。所以 UBI 呢它是根据我们使用车的频率或者使用车辆的长时间的长短、行驶的里程来收费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
0: 那基于 UBI 这样的规则，新能源车险在开发过程中去开发产品能否带来一些新的活力和一些新的利好？
1: 就是我们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拥有了两辆以及两辆以上的汽车，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其实也给我们的汽车保险带来了挑战。就我们知道我们家哪怕我有三辆汽车，那我也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保险的政策也是一辆一辆的保，每三辆汽车保险是单独的三个保单。那实际上呢在国外的保险这个实践中呢，它可以将三辆汽车通过一个车一个家庭来保，就我一个家庭我有三辆车，那我就在列表里列出三辆车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家里面有三辆车，它的使用频率和三个家庭只有一辆车的这种使用频率相比，肯定是三辆车的使用频率更低。就比如说平常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可能三辆车都在用，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行动的时候呢可能两辆车就停在家里的，只有一辆车来用。所以说根据这个行驶里程来收费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它能够去满足一个家庭有多辆车的，或者说是有些人他不怎么用车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需求。那么这种想法是很好的。那我们的新能源车呢，它出厂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个技术。我们的后台可以监测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啊，你在行驶还是在停止啊，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说呢，从技术上来讲呢，新能源车它去采用 UBI 的模式可以说更具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的传统燃油车呢它在出厂的时候不具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目前我们的 UBI 的推广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一个人他对这个的一个接受，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车子怎么用的，它是涉及到我的隐私，那你通过这个技术把我的这个我到哪儿去了，甚至我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不想告诉其他人，但是呢你都知道好像有一点不能接受。所以说我觉得 UBI 呢它针对新能源车而言技术是可行了，但是人们能不能接受 啊，接受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个难点。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0: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如何买划算，如何做好做全保障，我们接着来聊几个细节。那第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车损险。
1: 我认为这个新能源的车损险呢，倒不一定是必选，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个思路，其实责任险倒是首选。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看重我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去看到我的财产可能会引发的责任。其实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责任更重要。就财产是我自己的，就算受损的是我自己受损，但责任呢，是我对第三者的一种负债。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开车把人给撞了，那我可能要把这个人的什么医疗费啊，如果撞残疾，我可能他的后半辈子都要由我来承担。所以这个责任是最大的，而财产嘛，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所以说呢，在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保险的消费的时候，我认为责任是首选。然后你把责任保险保全了，当然这个责任包括多方面的责任，包括使用汽车过程中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这个充电系统啊、充电桩啊导致的这种责任，把这块要保齐。保全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考虑新能源车的车损险。这是我的观点啊，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我们说可能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应该让大家去重视自己的责任。财产嘛，其实可有可无倒无所谓了。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买了这个财险，但是责任险呢他没考虑到。那一旦发生大的事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这种纠纷呐、或者说是这种社会的这种矛盾反倒不好了。
0: 好，那第二个细节就是三者险对于车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您认为新能源车主买多少保额的三者险合适？我看网上的观点是越高越好，至少要200万起。那您的观点是？
1: 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交强险啊，那么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我购买了交强险之后呢，我就可以不用买商业性三者险了。那我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的交强险的保险金额呢，大约是20万左右，那20万的保障呢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购买商业性的三者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至于买多少合适呢？其实不同的地域它应该有不同的决策，因为我们的三者险在赔偿的时候，它是根据法院或者说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这起车祸中的人伤或者说是这种财损应该赔多少钱，然后呢来做出的决定。那么不同的地域它的这种生活的成本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是按照当地的什么基本工资这样子来算我们应该赔多少钱。那么所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应该买的越高越好，不同的地域它的保障应该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讲呢，可能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呢买的保额要高一点，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呢买的保额呢可以少一点啊，这是根据外界的经济环境。另外一个呢也要考虑自己，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车的技术很娴熟，同时呢你觉得你开车的时候也很规矩的，车让人啊这些礼貌行车呀文明行车呢你也做得很好的，那么相对来说风险就是比较低的，所以就可以少买一点点。所以保险吧它又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要有，但是并不一定说越高越好，因为越高了之后呢其实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个保费的负担还是挺沉重的。
0: 好，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日常驾驶新能源车，那在充电站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那有这其中有没有一些保险可以选择？是它是如何保障的？
1: 我们在这个专属条款中呢，我们有一个附加险是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 在投保的车损险的基础上可以附加这个保险，那么它是保障我们在充电站充电的环节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说由于电网的问题导致的车辆的损失，那么这从消费者的角度去选择保险是这样子说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呼吁，就是充电站它作为一个就像我们加油站一样，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它也应该去购买，为自己去购买责任险。也就是说充电站在为这个新能源车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哎，如果由于充电站的原因导致了新能源车受损，导致我的客户受损，那么我应该给他提供赔偿。而这一块呢，我觉得目前我们可能行业中间还没有真正的去做起来。就我们传统的这种加油站，它应该是有相应的保险的，但是新出现的充电站它有没有保险呢？那我觉得我们的保险行业或者保险企业应该重视了这一块新兴的事物。
0: 那还有不少车主啊，就是会选择在自己家的停车位地下车库购买或者是安装充电桩。那如何保障自己家用的充电桩可能会造成的风险呢？比如说造成自己车的风险，造成小区的一个比如说爆炸了，或者是造成小区物业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对的。那么充电桩呢，它是存在风险的，在为它买保险的时候呢，我还是一样的建议，先考虑责任再考虑财产。因为你想想，如果这个充电桩的原因导致了燃烧的话，那么它肯定不仅仅会把你自己的车子给烧坏，它肯定还会殃及到旁边的车子、旁边车位上的车子，甚至邻居。所以这个结果呢，我们说是很难去想象它有多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因此呢，这个附加的自用充电桩的责任保险应该是首选。买了责任险之后呢，然后你再去买附加的自用充电桩的损失保险。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去安装一个充电桩对你而言那个是一个小损失啊，可能几千块钱对你来说是一个无所谓的损失，那么你就不需要去购买附加自用的充电桩损失保险了，你就保责任就可以了，责任一定是要保的。那么财产呢，如果你觉得财产比较少，金额比较低，你就可以不买保险。
0: 好，教授今天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好，
1: 嗯，对的。
0: 好，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投保建议或者是性价比之选的给到各位车主？
1: 我们还是说一个保险它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说我们说建立一个正确的保险消费观念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首先一个是责任，我刚刚说第一是责任，第二是财产，其实这句话还不完全的正确。第一是责任，第二是人身，第三才是财产。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什么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险啊这种保险，那大家说我是否要买呢？这个保险呢，你要这样子去思考，如果你自己全年你购买的有意外伤害保险啊等等，那么你这里就不需要对专门对驾乘人员再去购买意外伤害险了。那反过来，如果你自己没有给自己一整年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话，那么这里我建议你就还是要去买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保险。所以说按照投保的流程，投保的这个重要程度来讲，首先考虑责任，所以三责险，然后还有这种充电桩的责任险，这些要把它买齐，然后呢再考虑你的人身，哎，你的人寿保险那块有没有意外伤害，没有的话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险你也要买，然后你再考虑财产，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去考虑。另外一个呢，结合你自己的驾车的习惯，然后你的风险态度还有你的风险偏好去进行选择。所以说当然我们目前市面上有一些保险感觉是挺新颖的其实那些挺新颖的保险呢，可能它能够满足部分人群的需求。
0: 那去年底，原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扩大，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那基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群体和风险特点，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的调整能为车主带来实惠吗？
1: 嗯，我们说首先肯定调整的能给车主带来实惠。因为实际上监管机构呢，让各个车企能够去自主定价，是就是让他们去更多的去进行竞争，那么竞争呢越厉害，内卷的越厉害，那我们的价格就会下降。但是呢，这个价格的下降呢，它可能开始呢是部分人群受益，而且呢，只要由于在我们的保险市场中，就是这种模仿非常的容易， 只要一家公司它推出一个什么自主的定价的系数，那么它的价格下降了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会立刻去学习，那我也这样子做，那我们整个行业的价格呢就逐渐的就会下降了。但是反过来你又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险企这种创新的步伐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也会想着我花那么多功夫去创新，然后呢去把这个浮动系数把它设计的更细致，然后没两天别人就向我学习了，然后全行业都这么做了，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投入。所以说可能我对他们的这种评价是，保险公司在一起牵着手在慢慢的迈着碎步朝前走啊，就是这个创新的这种步伐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因为他会考虑到别人会模仿他，所以他不愿意去大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是长期来看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的价格会下降，但是短期来看呢，这个下降的这种程度或者速度并不是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快或那么大。
0: 那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投保好新能源车险，首先要基于自己的需求，基于自己的风险偏好。那至于一个投保的顺序呢，教授反复提到要先责任后人身，然后最后才是财产，这样一个顺序，教授对吗？
1: 嗯，对的。
0: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阿贝有餐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你或许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在年轻时积累起一定财富准备养老，但从现在到退休的这段时间里，你的财富难免有被挪用的风险。你或许已经在投资理财，认为3%-4%左右收益率并不难实现，但能否连续保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子女教育、婚嫁、养老，面对未来确定的资金用途，如何用今天的盈余给未来准备一笔持续稳定的收入，又如何发挥养老年金优势抵御长寿风险？耳边有财为您带来假如你有一份年金险。
0: 耳边有财，我是吉星。那从今天开始，耳边有财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假如你有一份年金险。那今天播出第一集，也是想买一份年金险的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年金是年年能领钱吗？那今天对话的嘉宾是优家保险事务所总经理周芳。周总你好。
8: 你好王老师。
0: 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开始选择用保险来做储蓄，那常见的就增额终身寿和年金险了。那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增额终身寿险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几期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年金险。那首先周总，什么是年金险，能否让大家快速的有一个了解？
8: 好的，那么年金险顾名思义哈，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年年可以看到钱的一类的保险储蓄类的产品。那么事实上它也是我们大陆的保险行业从初始开始到现在哈一直持续有的一种产品形态。那么在过往呢，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主要是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剩下的就是年金包括年金在内的这个储蓄类的产品。那么当然这几年呢出现了一个比较风行的产品叫做增额终身寿那年金跟它最大的区别呢，它是一个到时间点，就是被保险人固定的年纪或者合同约定的固定的年份，它就根据合同履约返还生存金的一类储蓄产品。王老师。
0: 好，那如果要实现年年都能领钱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应该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比如说什么时候能领呀，能领多久呀，身故了怎么办呀，这些细节请您来介绍一下。
8: 那么首先呢，它年金险呢首先是要完成这个缴费，对吧？那么我们的年金险的产品储蓄时间呢一般也是分为趸缴、三年缴、五年缴、十年缴、十五年缴和二十年缴，以或者说缴至60岁这样的不同形态，根据被保险人不同的年龄啊来设计。那么领取的方式呢，其实呢有教育型的年金险，也有养老型的年金险。那教育型的呢，比如说到了孩子18岁啊、19岁、20岁、21岁开始每年固定的领一笔钱，那么到了28岁啊，那么再固定的给一笔钱。那这个呢是比较早期的各家公司热卖的像教育金、婚嫁金类的产品，但是这些年呢这一类产品相对就少见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主打的年金险呢是以养老年金为主。那么一般呢不管客户是用五年还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完成储蓄之后呢，一般按照合同的约定呢在50岁或者55岁或者60岁或者65岁那么被保险人自己选择适合领取的年龄，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呢，保险公司呢就开始给客户被保险人的银行账户上来完成约定的生存金的返还。一般来讲呢，现在的年金呢都是终身型年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长寿时代，这种产品呢其实就是对客户非常有利，就是我活多久领多久。当然它会有一个保证领取20年，比如说保证领取到80岁或者保证领取20年。那也就是说我在这20年之内啊，如果说我领了10年就身故了，那么我的身故金呢是由剩下没有领完10年的生存金的累计来做一次性的一个理赔。那么过了这20年之后呢，就不存在身故金这一说了，那就是我多活一年我多拿一年，我多活一年我多领一年。这样的话我们越长寿对客户来说越合适是这样。
0: 好，那谈到年金险，很多人他首先会关注到收益，但其实呢收益从来都不是年金险或者说都不是保险的核心价值，它的保障功能才是。那大多数已经买年金险的客户更多的也是被它的功能所打动，那能否请周总来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部分朋友解决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买年金险？
8: 好的，首先哈年金险呢，它如果说从养老年金的角度来讲啊，那么它更重要的是解决在我们年迈体衰之后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我们自己的收入终止或下降，我通过早年年轻的时候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的做的一种财务上的安排那么它能够在这个时段给我一个被动的现金流。什么是被动现金流呢？就是不以付出我的体力和脑力为代价而获得的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那这样的话呢，去帮我们规避几大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在收入比较高的情况下乱投资，或者是生活过于的铺张浪费，没有办法存下来钱的这么一种风险所以呢它起到的作用呢是强制储蓄。 那第二种风险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朋友哈，包括我们的客户，那么可能自己呢确实在工作上也非常的努力，但是呢不管是因为市场的拐点还是政策的变化啊，包括前段时间不管是 K12 教育啊还是互联网教育平台这种政策性的问题所带来的这个行业的急转直下的这种变化或下行，导致被失业被裁员，那为我未来自己呢留下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现金储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长寿风险，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往的平均寿命哈，那么在中国可能在北京可能是平均寿命男性78岁，女性82岁，但是呢每10年人均寿命大概要提升3岁。那也就是作为一个我而言，比如拿我做例子，80后，那如果我按照人均寿命82岁上，我大概还有42年的余生。如果按照每10年我的人均寿命要提升3岁的话，那我大概还有10几次提升人均寿命的机会，也就是我很有可能在82岁的基础上多活10几年，那我就一下子就到了90多岁。
0: 嗯，
8: 那如果我只用传统的储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就像一个桶里的水，那崴一瓢就少一瓢。那年金呢，就想给我们自己凿了一口井，反正每一年领了，下一年还有。只要我活着，保险公司就应该履约，所以它应对我们未来不确定的一个长寿风险。那综上所述呢，一个是收入不确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生活投资习惯不确定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寿命不确定的风险。通过年金险这样一种方式呢，至少在我们的未来啊，那么对风险定了性，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呢的财务的返还呢定了一个量。我存了这笔钱，我就大概很清楚在我退休之后，除了我社保之外，我每一年能领3000还是能领10000，这个事情我是非常确定的，所以也能给大家一种稳稳的踏实的这样一种安全感。王老师。
0: 嗯，好，那听完了周总介绍的年金险的一些重要意义，那接下来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年金险产品它都具备哪些具体的功能呢？
8: 嗯，好的，年金险产品呢，其实对于我们在储蓄阶段的客户而言呢，就是它就是强制储蓄，对吧？嗯，那么第二点呢，现在国家呢还推出了这个1.2万的税优养老产品，包括税优基金、税优储蓄、税优理财和税优保险。那么至少比如说在税优保险这一块呢，年金类的像这一类的产品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税前列支、递延纳税的功能。这是在储蓄阶段，对吧？那么到了我们到了领取的阶段呢，就是我们的缴费已经完成了，就是我对保险公司的履约已经结束了，那剩下就其实只要保险公司对我来进行履约了，所以我只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好好的健康的活着，保险公司就要给我返还。那么面对未来，我们作为中国现在全球唯一的一个老龄化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到2050年呢，我们的老龄人口将达到4.4个亿。那你我呢，大部分的70后、80后，甚至90后都在这银色浪潮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社保能够起到的作用，其实大家是可以判断的。因为顾名思义哈，我们的社保是限收限制、限付制。现在中国有多少年轻人、青壮年劳动力在交着社保，支撑着现在中国2个多亿的老年人在领着社保。那30年以后有多少的青壮年劳动力在交着社保，取决于今天我们能够为30年以后创造多少劳动力，要就是有多少人结婚，有多少人生子。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的人口的负增长是85万，就是出生率要低于死亡率。所以照这种情况下去，那么在2050年，也就是不到30年后的未来，那我们如何去供养这4亿多的老龄人口啊？那社保的这种捉襟见肘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当我有了一份年金险的，它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它让我心里踏实，就是不管未来社保有的领没得领，有多少可以领，至少我为自己上了第二重保险。这个第二重保险不需要我付出体力和脑力为代价，它就是只要我健健康康活着，它就每年给我履约，我可以按年领，我也可以按月领，这都没有问题啊。那么在保证领取的20年之内，如果我身故了，那么年金险还要给我的后代留一笔身故的这样的一个理赔金啊，这就是它的几个主要的功用。
0: 那请您再给大家来总结和补充一下，用年金险这样一种方式去做理财规划投资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8: 好的，那么首先大家了解，在中国呢，保险公司呢分为财产险公司、寿险公司 还有再保险公司、保险集团等等。那其中经营人寿保险的保险公司呢，也有91家。那么整个中国保险行业的总体量呢，是26万亿。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给保险公司投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借助保险公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体量，那么它具备更多的投资的智能和更多的在战略上投资的优势，以及强大的风控能力，替我们把未来保本的容不得风险的钱去看好、去管好、去打理好。所以从大逻辑上来讲呢，我们买养老年金呢，是搭上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平台，这样的一个大的顺风车，通过他们的运作呢，去获取市场的一些机会。那么保险公司的投资呢，在金融监管局那里呢，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啊。那么他投资多少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多少在债券，多少在大额银行协议存款，他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其实对我们老百姓的钱来讲的话呢，在打破刚兑之后，在各很多理财产品和基金类产品破净值之后，老百姓想要解决自己未来的一个就是叫养老的家乡底儿的这个钱，我们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具备长期持续的投资能力；第二，它具备极高的安全属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保险公司在中国来讲是强监管啊，那么它在安全属性和投资的持续能力上，比我们个人甚至很多民营的机构要强非常多非常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选择保险公司去买年金产品的一个大的这个安全属性。然后同时的话呢，从收益属性上来讲，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了比较大的在经济层面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身的个体作为散户在资本市场的很多的投资呢，其实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那当然我们不妨碍客户拿出一部分资金去做其他泛金融的理财，比如说私募呀，比如说基金呀，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拿出来年收入的可控成本的 15%、20%交给保险公司去打理的话呢，至少他在自己这一部分保本型的理财方面，就是刚需类的安全资产方面，它具备比我们个人更高的抗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在过往呢，在成熟的保险市场呢，其实它的保底收益都是非常非常低，然后客户呢是通过分享保险公司的分红来获得自己应该享有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收益。但在我们目前的国内市场的话呢，整个的市场的成熟程度跟国外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所以呢那么为了唤起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接受保险这样的一个产品，可以这么讲，现在不管是增额终身寿的产品还是年金类的产品，其实从供应商的角度、从监管的角度，还是一种在市场比较初期的产品类型。怎么说，就是它还是一种妥协型的产品。也就是随着未来市场的日趋成熟，大家对保险公司的认知就像打破曾经对银行的认知一样，就是银行以前大家都觉得是最安全的钱放在银行，但是后来出了这个银行破产法之后，大家理解有50万以内的存款是可以被保护的，大家对银行的定位在开始发生变化，但未来大家对保险公司的定位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我们的产品还是保险公司和监管对市场妥协的产品，那就说明什么？对客户来说是有利的产品，或者说更大程度上能够去兜底的产品。所以我们可能从 3.5 的增额终身寿年金降到今天可能我们 3% 甚至未来 2.5% 的这个年金或者增额终身寿的产品，但是事实上它从整个的全球范围来讲还是中国的保险行业处在最初期的阶段，就它兜底的那个精算准则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老百姓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让大家觉得实惠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建议我们的客户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消费这方面做一下延迟满足，能够尽量的多为自己年迈体衰的自己多储备一些年金类的产品。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你或许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在年轻时积累起一定财富准备养老，但从现在到退休的这段时间里，你的财富难免有被挪用的风险。你或许已经在投资理财，认为3%、4%左右收益率并不难实现，但能否连续保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子女教育、婚嫁、养老，面对未来确定的资金用途，如何用今天的盈余给未来准备一笔持续稳定的收入，又如何发挥养老年金优势抵御长寿风险？耳边有财为您带来假如你有一份年金险。
0: 那本期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优家保险事务所总经理周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假如你有一份年金险。那今天我们聚焦的话题是年金险是年年能领钱吗？那前面我们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了有一份年金险的好处，包括它的功能呀，它在理财方面的优势呀。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年金险适合什么人买以及如何挑选。那此前火热的增额终身寿险，它毕竟是一个寿险，是有一定的投保门槛的。那相比之下呢，年金险几乎是零门槛，那是适合所有人买吗？周总。
8: 首先年金险啊，它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从本身的投保规则上来讲，它确实没什么门槛。但是对于我们的客户而言，在我们买年金险之前，我们优先要把自己的保障类的产品先解决掉。那么比如说医疗险、意外险、重疾险那么在这些解决完了之后，我认为年金险适合每一个人，因为时间不一定会造就伟人，但是一定会造就每一个老人。所以其实在面对衰老这个问题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0: 好，那对于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分别有哪些痛点是可以通过年金险去解决的？
8: 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年金险最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帮助他强制储蓄。因为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想，哎呀，我现在不太，也没有什么社交啊，我就喜欢宅。但是我就没有那么多开销，但事实上我们大家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就是现在的消费渠道，不管是通过视频推送，还是公众号推送，还是微信群的推送，就是无时无刻都有让你花钱的事物和理由。所以其实存住钱变成了对90后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每一年你知道自己哎有这么一笔钱要强制存起来，你至少对自己会有所管控。第二个作用就是因为他很年轻，所以他距离60岁。65岁还有足够多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能够留给保险公司去帮他复利和增值的时间周期足够长，所以他同样花一份保费，他退休以后领取的额度是要羡煞很多中年人和年纪偏大的客户的。那对于中年人来讲呢，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中年人，作为一个80后，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呢，就是80后、70后，包括一部分的90后，我们这一批人呢，可能是赡养老人的最后一批人，但是我们是独立养老的第一批人。所以呢，我们还是，尤其80后啊，要赡养老人，我们要对子女的未来大规模的投入。所以其实留给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是很多80后没有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十年后、20年后，当我们的孩子成龙成凤、远走高飞，当我们自己要面对一个相对比较要去独立面对的长寿时代的老年生活的话，面对我们在活力放飞期的这个旅行啊、玩耍呀、居家养老期的营养啊、保健呀、还有老龄看护期的看护啊、保姆啊、医疗的成本，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去算过那个时候的自己到底需要多少钱啊。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为自己多想一点，所以就是在我们自己还有时间还有能力的时候，稍微自私的为自己多想一点，这是我觉得对于中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更重要的是稍微要为自己的未来多做一些打算。那么对于年龄再偏上一些的50岁以上的客群来讲啊，包括甚至有一些叔叔阿姨来讲，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马上要迈过去的一个门槛，就是我们在退休的边缘。 那我们第一呢，很快要退出啊劳动力市场。第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当一个人一年两年不工作，其实他其实离这个社会就渐行渐远，他离这个社会整个的节奏、信息，他的反应都会要缓慢一些。当然，他可以去非常好的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如果他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关系圆满、财务自由，我认为他迎来了人生中最美满的人生第三幕。因为人生的第一幕为父母的期待而活，人生的第二幕为子女的责任而活，人生的第三幕如果有机会，他可以完全的为自己而活。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即将迈过去的退休的坎儿，我们其实要规避的一个重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干，在社会关系中也不是那么的被需要，你的职位不再需要你了，你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需要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会有精神上的孤独感的。所以你可能会给很多的非法的理财呀、非法的保健产品的营销呢，多了很多的可乘之机。所以对于一个即将迈过退休坎的这样的一个客群来讲，我们要面临的就是持有大量的现金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啊，因为它过于灵活、过于自由，那么非常容易啊，就是进行投资和消费的误判。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买年金来讲呢，首先我们把它的管理权交给了保险公司，对吧？除了现金价值，我别的都动不了。第二，它是以我的这个退休以后的某一个年份分比的一年一年的给我。那就算我可能今年有错误的消费或者是投资的选择，没关系，我第二年还有。但是我总不至于把这一桶水都交了出去，而是每一年我都有一笔现金。就算我可能踩坑，但是也只是一年，那我也不会年年都遭受这个损失。那有一句话讲的就是，青年经不得这个顺境，中年经不得险境，老年经不得逆境。所以找一个安全的渠道把它管好，管理好外面的风险，管理好自己内心的人性，我们才能够面对一个比较平稳、祥和和富足的老年生活。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哈，年金险的价值。王老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需要拿小本本记笔记的部分，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实操环节，如何去挑选一款好的年金险。那请周总给大家传授一些经验或者技巧，先来说一下有没有一些挑选年金险时需要关注的关键指标。
8: 好的，首先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年金产品呢，它重要的是看条款，对吧？那么在条款之外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关注一下啊，保险公司啊。那么保险公司呢是整个产品的设计者和这个供应商，也是未来的履约者啊。所以大家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多问问您身边的顾问。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产品本身啊，那产品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年纪偏长呢。也建议大家呢不要把交费期拉得太长尽量的这个三五年内把它交完。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没有必要让自己每年的交费压力很大，你可以拉长到十年交、二十年交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养成习惯。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如果这两个产品的责任几乎差不多，那我就关注一下这家保险公司对我交这样的一笔保费对我的一个增值服务的一个评级。那么一般来讲，现在很多公司都能够为客户提供，比如说像绿通挂号啊，然后 VIP 陪诊啊，重疾绿通啊这样的服务。那有的公司呢，那有的公司没有。所以在产品责任一致的前提下，公司的背景和偿付能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再看一下增值服务能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性价比。王老师。
0: 好的，本期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优家保险事务所总经理周芳。
7: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 专属你的岛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术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一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济南。
4: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县以南通拐门党进行大的决战。
3: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在此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做准备，期待着尽早拔出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

0: 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一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1: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0: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1: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0: 周章战役结束2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2: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0: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2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2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3: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0: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4: 毛泽东之所以点将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

0: 领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它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村张店危房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任。
1: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代百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2: 粟裕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叫大百集，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镇远。
1: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9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打进济南府，佛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37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3: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有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1: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10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5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3: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1: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1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4: 在淝水，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包围，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1: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

0: 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1: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燕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1: 他听说了徐司令，徐司令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也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乱他的部署。”
0: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9月18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96军军部兼整编第84师师部及三个旅20000余人，于9月19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
2: 第一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3天或者5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埠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8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3: 指挥战斗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

0: 矿爆炸了，保护炸坏了，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报仇，前进！”
1: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战后，第七十三团和第幺零九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

0: 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1: 毛泽东主要考虑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0: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4个军共15万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一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七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义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义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义县。10月1日，在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对义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 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一个半小时就突入城内，仅四小时激战便攻占了易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茹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2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人攻锦州。接到人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1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2个纵队和另2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系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他们在沛水池周围修筑了几10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沛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 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沛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2: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意和你死的。
0: 正是因为知道沛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沛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3: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沛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路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0: 沛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障、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3: 开始啊，那些明火的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打机关枪。
0: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沛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
3: 敌人都有反击沟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步兵加上这个沛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主攻方向连人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
0: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
2: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沛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媳妇了。
0: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沛水池地堡群，4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沛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 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各路攻城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2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 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 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2: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6: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3: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6: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4: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6: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6: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6: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9: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6: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4: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0: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1: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2: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3: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4: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5: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

0: 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2: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
3: 关，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3: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5: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6: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7: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3: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8: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3: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式基地。李丽：
9: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3: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9: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3: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氢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4: 幸福新词条：飞低。
10: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1: 收到。
12: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3: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3: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的无人机。
1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6: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时，更有奋进的现在时。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

0: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1: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2: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它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1: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数平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3: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4: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5: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7: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6: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8: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9: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1: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0: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6: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1: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2: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3: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6: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1: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4: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

0: 一面都做得很好，
1: 不忘此心。
2: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3: 跑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4: 记者手记。
2: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6: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这个黄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动这次起义的呢？为什么黄巢的起义军由最初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万呢？那么为什么这次起义到头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这个黄巢还和大片黄金甲有着一定关系，究竟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在唐朝后期的时候，我们说过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有钱的吃喝不愁，没钱的卖儿卖女。比方说这个皇帝唐懿宗，懿宗的女儿出嫁，陪嫁这东西金银珠宝数不胜数，像什么金碗银盆那都有多少啊，另外还有铜钱500万贯，人家那新房布置的豪华异常，包括那门窗桌椅板凳都拿那珍珠都拿那珠宝给装饰的。咱夸张点说，要打这个女儿的新房里偷出个小板凳给卖了，你都能吃上好几年，就这么有钱。结果好事不长，没到一年这女儿死了。唐懿宗啊是悲痛交加呀，下令大办丧事，送葬的这个队伍20里长，多有钱，怎么叫富贵莫如帝王家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与此相对照的就是老百姓，天灾人祸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有一个诗人描写当时的情形，说天下百姓哀嚎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就过到这种地步。那老百姓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只好起义。正所谓官逼民反，唐懿宗继位那年，浙东地区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最开始这起义才100来人，后来发展到3万人，结果坚持了8个月被人给镇压下去。过了8年，驻守桂林的800兵士因为不满也开始造反起义，后来发展到20多万，结果也被镇压下去。两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老百姓的反抗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个起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当时的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因为盐铁是官营的，不允许你私营， 可是贩盐呢，这个获利很大，所以民间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个私盐的贩卖。当然，那官府来逮怎么办呢？官府来查怎么办呢？一些盐贩子一般都有自己的武装，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说那个黄巢，从少年时期就参加武装贩盐，与官府进行斗争，也培养了他一种反抗的意识。这个盐税你别看重，可是获利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贩盐。在这些人当中就涌现出了一些首领，比方说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继位那一年，在蒲州有个贩盐的首领叫王仙芝。王仙芝率先起义，在哪儿呢？在长垣。王仙芝一起义，自称为天武平君大将军，宣布要替天行道，实现人人平等。老百姓，你呀，种地的就有饭吃，干活的就有地种。你看这一起义啊，必须先把这条说明的。怎么叫均贫富呢？为什么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造反，也把这条列入到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上？就是这点，老百姓需要什么？需要土地，需要饭吃的。所以这一均贫富，大伙儿都拥护，大伙儿都赞同。老百姓一看，现在要不起义，那就得饿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来反抗。也许有一天推倒大唐，最起码自己能有口饱饭。老百姓求的什么？三亩薄田，一头牛，仅此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走投无路的这些农民老百姓迅速参加起义的队伍，很快这队伍有数万人之众。在王仙芝起义的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叫黄巢的，也带领数千人在山东曹州起兵响应。我们说了，这个黄巢原来就有那种反抗意识，原来呀就有那种反抗的精神，打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又善于射箭，而且曾经到京城长安参加过进士考试，结果考了几次没考中。怎么没考中呢？这倒不是说黄巢没能耐，上面没人，谁用他呀？谁不用自己家的人呢？谁不用自己的朋友？所以黄巢考了几次，后来索性不考了。据说在那个时候，黄巢写下了一首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呀要推翻唐王朝。那么这首诗呢，就和黄金甲有一定关系。这诗怎么说呢？这诗是这么写的，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说这个电影就是打这剧里选的这个黄金甲。咱们闲言少叙，黄巢加入了王仙芝的这个起义队伍，两支军队合二为一，汇合在一起了，这个实力啊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队伍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攻下了许多州城府县，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唐王朝一看非常的惊恐，迅速调集将领前去镇压，结果很多藩镇的这些领兵带队的持与观望态度，心说我要一打，我实力损失了，到头来别人把我给灭了怎么办？所以啊，也都不尽力。朝廷一看这可怎么办？哦，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咱来软的。怎么软？招安。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又想起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来了。打宋江打不过人家， 怎么办？招安。结果这一招安，水泊梁山，名存实亡。现在这大唐朝也想起这招安来了，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在起义军呢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官员来见这王仙芝，说只要你不攻城，朝廷马上就给你封官。王仙芝一听，这可不错呀，我图什么？不就是封妻印子吗？不就是荣华富贵吗？现在朝廷把这官给我了，人呐，生于天地间，货卖于世家呀。王仙芝就动心了，那意思就愿意接受投降，接受这任命。这史官刚出去，黄巢后脚进来了。黄巢也听说这事儿，呵，黄巢气的，我说仙芝啊，仙芝，你怎么了啊？我听说你有心弘毅，是不是？哎呀，先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我跟你想商量商量这事儿。你看这事儿，咱是不是有研究的余地？哎呦，我说先知啊，当初我们立下誓愿呢，共同打这天下，眼今大事未成，你要做官，你把我们弟兄都扔下不管吗？啊，你叫我们这些弟兄往哪儿去啊？你一个人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糊涂了？哎呀，啪！那时候怎么回事？黄巢急脾气，越说越气，越说越急，叭一下，这一拳呢，正打到王仙芝脸上，好家伙，给打了个满脸花，这血唰，当时就下来了。满营的将士也是群情激愤，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还有这王仙芝啊，是有苦说不得，哎，我。哎呀，擦了擦那血，哈哈哈哈，算我糊涂还不行吗？知错必改，亡羊补牢，我继续攻打大唐还不行吗？有错必改，希望诸位把这天咱翻过去，重打鼓，另敲锣，你看我王仙芝怎么样？这才把这场纷争给压下去。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可打这儿起，王仙芝和这黄巢俩人就不像以前那么合板儿。没过多久，黄巢决定挑出去单干，率领一支队伍离开了王仙芝，返回山东。后来这王仙芝的部队被大唐的官兵围在湖北黄梅，王仙芝以及手下50000将士被杀，剩下这些人几经辗转来到山东投奔黄巢。这时候黄巢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有10万多人， 大伙儿公

0: 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黄巢呢计划进攻洛阳，可是呢大唐王朝很快就发现了，派几路官兵搁这堵截。黄巢一看这个情况恐怕呀很难打破人家，攻洛阳这事儿有困难了，赶紧抢渡淮河向南方挺进，这叫避实而就虚呀。这南方是唐王朝啊力量薄弱的地方，再加之黄巢的军队深得民心，所以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打山东一直打到福建广东，由最开始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万。你看这说明什么？得道者多助啊。曾经强盛一时的唐王朝一去不复返，老百姓啊已经把这王朝给抛弃了，不要了。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负责没信用，老百姓还拥护你干什么？所以黄巢的起义军呢迅速扩大，可是一到这南方倒了霉，水土不服，所以生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个部队减员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巢只好返回北方兵止洛阳。朝廷一看赶紧下令调各路人马救援洛阳，可是各路官军在黄巢这个起义军的打击之下自身都难保，泥菩萨过河呀，谁有心能够去帮忙？心有余而力不足，把这唐僖宗给急的呀，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僖宗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把大伙儿哭的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然而在这个时候，黄巢捷报频传，很快来到洛阳城下，洛阳的守将不敢抵挡，不战而降，很顺利的进入洛阳。洛阳一失陷，长安能不受震动？没过几天，潼关给攻陷了。您还记得我们说安史之乱吗？安史之乱的时候，潼关失陷，紧接着长安就倒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巢攻陷了潼关，长安的皇帝一看，好吧，就会好啊，骑马逃奔成都，不敢搁这儿恋战，而且自己的这些妃子啊，自己的这些美人能带的都带，带不了的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出城投降。公元880年，黄巢进了长安城，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而且起义大军刚到长安，马上就宣布说黄王起兵啊，本来是为了百姓，可绝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大家，大家呀可以安居乐业。兵士就把带的这些钱财呀、带的这些粮食啊分发给老百姓。过了几天，这黄巢在长安的大明宫称帝，国号为大齐。黄巢称帝之后，为了保卫长安，把几十万的军队集中在长安。唐朝的军队呢这时候得以有喘息之机，打四面八方把这长安是团团包围。没过多久，长安的余粮吃完了，军心浮动。在这个时候，黄巢手下的一个高级将领朱温投降了大唐。哎，您记住这人，等到下文书我们还会说到他。朱温投降，唐朝又借了这个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四万骑兵与唐军联手击败了黄巢的军队。黄巢于中和三年五月打长安，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山东境内的狼虎谷。到了第二年的七月，黄巢一看前有伏兵后有追兵， 出险无望，再想逃出去没希望，最后拔剑自杀。
1: 说到黄巢的死，历史上是众说纷纭。令人疑惑的是，在记述唐代的正史当中，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个是说黄巢被他人所杀，另外一个说黄巢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的记载是黄巢兵败狼虎谷的时候，跟他的外甥林岩说你拿着我的脑袋献给大唐，你还可以谋求富贵。结果林岩不忍心杀黄巢，黄巢是横剑自刎。大家都知道新唐书是成书于宋代，在他之前五代时期就有唐书，不过那本叫旧唐书。有人认为说新唐书编写的时候啊是太平年代，因此啊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找到的史料这回都能找得到。那么在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者说《贵院笔耕录》上也有记载说黄巢是被他外甥所杀，这样而来新旧唐书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林岩是谁呀？林岩是黄巢身边的一名重要将领，在黄巢进入长安之后曾经选拔500武艺高强的人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叫控鹤，实际上就是禁卫队。黄巢任命林岩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叫军使。你看咱说两种说法了吧，也有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敦煌的文献里面曾经有一本叫《肃州报告》，这里面记载说黄巢啊是被大将上让被他杀的。这回三种说法了。不过当时如果说有人要杀了黄巢献与朝廷，必定会名扬四海，至少在各种史书上会有所记载。可是关于黄巢的死历来就说法不一，因而就有了第四种说法，说在狼虎谷中死的那个黄巢是个替身，真实的没死。宋人刘世之的《刘氏杂志》当中有记载，说五代时有一个叫做翠微的高僧，这个人就是黄巢。据说黄巢啊，在这个脚底板上写有黄巢两个字儿。不过这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呢，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曾经有一个信佛的西京留守使叫张全义，有一次在这城市当中迎面来了一伙僧人，张全义呢下意识的抬眼一瞅，呀，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么眼熟，对方也看见他，他也看见对方，四目相对，张全义想起来这不是黄巢吗，俩人就擦肩而过。张全义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件事儿就没说。所以在这历史上关于黄巢的死就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总的说来，黄巢起义前后用了10多年的时间，从中原到岭南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在黄巢起义军的打击之下，唐王朝没过多久也灭亡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要说起来啊，这个黄巢起义有它有利的一面。为什么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人马扩充到50-60万？还是那句话，顺应民心。为什么用了短短1年零3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迅速打广州打到长安，也是这个原因，均贫的思想，而且在作战当中灵活机动。可也正是由于这种流动作战，没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0: 没有触动关东藩镇，急于入关称帝。此外，皇朝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乘胜追击，使得大唐朝有了喘息之机，东山再起。等这些人再来把长安围住的时候，皇朝的军队粮食吃光，出现了危机，军粮无则军不稳呐，所以被迫撤离长安。皇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影响深远，而且继皇朝起义之后，很快唐王朝也就灭亡。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书接上回，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治日渐腐败。你看，想当初提到大唐帝国显赫一时，唐王朝影响颇深，外国我们说过也有唐人街，还有很多的唐服、唐装等等等等。可是现在这大唐朝不如往昔了，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到了唐朝的后期，有三大祸害。头一大祸害就是藩镇割据，所以导致了安史之乱。二一大祸害，宦官专政。在安史之乱当中，我们也说过，很多的宦官公报私仇，为了一己私利，结果弄得是国破家亡。还有一大危害，就是这讲书我要给您说的朋党之争。所谓的朋党之争啊，就是指牛李两党。这牛指的就是牛僧孺，牛党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李呢指的是李德裕，李党呢是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有人会问了，说这朋党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要细算起来，打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就有朋党之争了，这祸患这苗头就打宪宗时期就埋下的。有这么一年，长安举行考试，要为朝廷选拔这些人才。在众多参加考试当中，有两个下级官员官不大，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这两个人洋洋洒洒在考卷里就批评了朝政啊，指出当时朝廷当中有哪些事做的不对，当朝的宰相李吉甫是如何如何，这个事情办的有失偏颇，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写了这么两篇文章。考官一看很高兴啊，认为这两个人敢说真话，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呢，所以就把这两个人推荐给宪宗皇帝。结果这事儿宰相李吉甫就知道了。李吉甫是士族出身的官员，这个人呢 很高傲。

起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这些人的根儿啊都比不上我们啊，他们怎么能够成事的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在朝为官呢？即便做官也只能做一些无用的小官呢。啊，居然这些人现在站出来有这么一个叫李宗闵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牛僧孺的，批评朝政啊，说我的不是，以小反上，大不敬啊。于是乎这个宰相就在宪宗皇帝面前就说了，陛下呀，这两个人不能重用。哦，这是为什么？陛下请想，这两个人被推荐，这里面有事儿啊。据微臣所知，这两人和这个士官，就考试那个官员，和士官有私人交情。士官受了贿了，正所谓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所以才给人家办事儿。非但这两个人不能用，反而这些士官也不能重用，这些人祸乱朝纲。你看宰相说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办事分量很重。宪宗皇帝很信这个人，所以啊，把这几个士官也给降了职，这个李牛二人也没有得到重用。没出几年，李吉甫死了，他的儿子李德裕做了大官了。然而这时候李宗闵也在朝为官，李德裕这人呢心思很重，就想起往事来了。想当初这个李宗闵在一篇考试文章当中批判朝政，对于我爹也是指指点点，颇有微词。哦，这个人现在也在朝为官了，我怎么能够和他同殿为臣？我应该把这人呢先斩之而后快，我爹的死多少和他也有关系，你挡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怀恨在心，后来唐穆宗继位，又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有两个大臣呢，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拖过考官，这个考官没买他们的面子。正巧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试，结果考中了。这些大臣呢，就向穆宗告发这个考官徇私舞弊。唐穆宗啊，就问身边的这翰林学士李德裕，就说，陛下，这事儿千真万确，臣可以作证。你看出来个人证，穆宗就把这个考官呢给降了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外地去了。你说这样一来，这李宗闵能善罢甘休吗？一打听，哦，感情这里面李德裕给使了坏了，行，你也等着。两下子都坐下扣了，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结果这个仇啊是连带好几代。你想，李宗闵恨这李德裕，那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了，所以打这儿起，李宗闵和牛僧孺就结成了一派。那与此同时，李德裕也和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子是明争暗斗啊。到了唐文宗继位之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了宰相。嘿，李宗闵一当宰相，您别忘了，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官谁不重用自己手下的人？所以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这牛僧孺给提为宰相。俩人一掌权，合力打击李德裕。现在李德裕成了那个受欺负的小绵羊了，没有办法呀，被人家调出京城，到西川，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做了个节度使，给撵得远远的。

0: 李德裕这一路之上这个骂呀就甭提了，你说你等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就不相信我李德裕老倒霉，你牛僧孺李松敏就老走字儿，咱等着，早早晚晚有一天连本带利我都还你。这李德裕啊，到了西川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西川一带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以说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西川附近有个吐蕃的将领，一看李德裕是个人才，对他十分的敬佩，主动请降。就这样，这李德裕趁机又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按理说这是一功，这应该表彰一下，可您别忘了，现在在朝廷当中说了算的是李德裕的对头冤家，这些人能给李德裕说话吗？非但不说话，反而给撤梯子。宰相牛僧孺就说了，陛下，这收复个维州，这算得了什么呀？谁去都能干了这活，这事儿不出奇。和这个吐蕃搞好点关系就能够自己怎么样，这也不算什么。陛下，依臣之见应该退还维州，我们干嘛要人家的地方？这一退，这才方显我们大唐的气度，胸怀宽广，海纳百川。这么小小的维州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叫舍卒保居，失去一小块的利益，我们求得更大的利益。你看，这就像下那围棋一样。说到这儿啊，我们插说两句。你看，有些人好下这围棋，围棋什么特点？失掉一小块的这利益，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也往往是这个下棋人的一个特点。还有些人呢，好打这个桥牌，好打扑克牌。扑克牌是什么特点？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牌，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和对方啊连成一体，团结一致赢了对手，这也是打扑克人的一种特点，得懂得这种团结协作。你要一人老往前冲，也许啊你冲不出去，你对家也得叫人给捐礼，就这个特点。还有很多人好打麻将，打麻将什么特点？又不一样了，盯着上家，看着下家，弄死对门，我自己得胡，我不胡谁也别胡，是这个特点。咱们闲言少叙，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房，好几座山里，那的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房价里很容易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

0: 药借鉴引张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1: 60年，从钢铅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2: 这个牛僧孺把这话汤汤汤一讲，要求唐文宗下令叫这个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事儿就传到李德裕耳朵里了。李德裕一听是拍案而起，哎呀，牛贼，你就是国贼呀。好啊，你为了公报私仇拿国家大事当作儿戏，我李某势必杀之，我肯定要把你给宰了。文宗怎么想这事儿呢？文宗也有点动心了。身边有个大臣就劝文宗，陛下万万不可退出维州城，这是个下策呀。当初维州归降的时候，对于吐蕃震动极大，据说连南诏都给吓破胆送来了和书啊，请求议和。倘乎我们归还维州，那么原来投降大唐人可能都会被处死，这些人是叛徒。那么打这儿起，这风要传扬出去，以后谁还投降我们？投降完了，我们招安没两天再给放回去，你说这些人不死还等什么呀？照这样下去，这可就坏了。唐文宗一听，心说人家说的不无道理，哎呦喂呀，看来呀，这牛僧孺这人就是个祸害呀，牛僧孺误我，是耽误我呀。打这儿起，对于这个牛僧孺日渐疏远，怎么叫极其几落呢？其实你看文宗这个人呢，也受宦官的控制，没一定主见，今儿用李德裕，明儿牛僧孺，今天这派掌权，明天内派说了算。可是你看，就像那跷跷板一样，当这派掌了权在上面的时候，内派就倒霉，内派要是说了算，这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的势力像走马灯一样来回直转，这样一来把朝政搞得是十分的混乱。明明这是一件好事，这派给立起来，内派一到任一概推翻，不用，甭管好坏，我不做，我得立我的。他没做两天，这派又回来了，还没做我的，你那些都不对。最倒霉的谁呀？老百姓也分不清谁是谁非了，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那你说那一派老跟那掌权不换就好了吗？也不是这样。你看有些地方有些企业的这个内部啊，老换一些领导者，为什么？怕一个人呢在这一个位置上待太长时间了，开始假公济私，为自己谋福利了，这一派自己都熟了，所以啊，待个3年4年就让他挪挪地方，平直调动。可是你要频繁调动，一月调一回，一月来6个头，恐怕对于这个单位也没什么好处，太频繁了也不利。还是那句话，万事有度。为此啊，这个文宗皇帝也深感苦恼啊。哎呦，文宗心说，这我听谁的？要想平定河北容易，要想除掉朝廷的朋党可太难了。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牛李两党为了争权夺利都讨宦官的好。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宦官杨清义被召回京城，大伙都说这个杨清义回去之后一定掌权，所以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大摆酒席来宴请。

这个杨清义，而且还备了一份厚礼。果不其然，这杨清义回去之后，在唐武宗的面前保举李德裕，武宗继位，李德裕就当了宰相，他一掌权，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把这俩人给贬到南方去。这个李德裕就深得武宗的信任。可是好景不长，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人的记恨。公元846年，武宗病死，宦官又立武宗的叔父为王，这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这些大臣一概的排斥，继位第一天就撤销了李德裕的宰相，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到海南去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又被重新召回朝廷，不过李宗闵还没等到回到朝廷，就已经死在了自己被贬官的地方。牛僧孺呢，比他略微幸运点，回到朝廷不久这才离世的。而李德裕一直没有被调回朝廷，最后死在了海南岛。简而言之，朋党之争闹了40年，终于收场。说到这儿啊，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个字儿。您知道为什么要叫朋党吗？这朋字儿怎么讲？天下的文字这么多，为什么用朋友的朋呢？首先说，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冤家对头，恨不得呀把对方干掉，让他呀永远不能在朝为官。那既然这样，两下水深火热，水火又不能同炉，怎么会用朋友的朋字呢？哎，咱先来说说这事儿。古代啊，以500家为一党，租税呀、徭役呀相关的这些情况，以这个为计算。至于要加这个朋字儿，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不是跟朋友相关呢？刚才咱说了，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说文解字当中对这朋字有记载，说朋，古文奉的象形字，朋友的这个朋字跟古文写凤凰那凤字极其相似。说朋啊，本是神鸟，是凤凰。老话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这凤凰得飞到西天去朝圣，面见佛祖。凤凰是头一个，它打头，在凤凰的身后是很多群鸟跟着，它是首领啊，那些兵丁都在后面啊。所以啊，说凤飞而群鸟从，故用朋党的朋字。哎，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朋党之争其实啊，用朋友的朋两下子可不是朋友，而是啊通过去那个凤凰的凤字。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的时候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以及所提出来的观点或者解决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亲者向亲来否定对方，这就叫不辨是非、不讲原则。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说了，在唐代最著名的朋党就是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说到的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使唐朝本已经不和谐的政治局面又平添了几分混乱。
本来这大唐朝啊就岌岌可危，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这大唐朝啊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要做的事儿太多了。结果越在这种情况之上，雪上加霜，朋党之争，宦官掌权，使得唐王朝愈发的摇摇欲坠。到了唐朝的末期，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什么时候？唐懿宗继位的时候。等到这个皇帝上台，唐朝的国势已经全面衰败了。而且您打开历史看看，唐懿宗这个皇帝昏庸无能，是治国无方，成天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想的就是美女，想的就是美酒，这还好得了？对于朝堂之事是不闻不问，老百姓搁那儿水深火热他不管，就想着他自己。您别忘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公元873年，潼关以东一直到滨海地区遭遇了百年的旱灾，这粮食颗粒无收，大伙吃不上饭了，这可要了命了。农民缺吃少穿，官府这面加派苛捐杂税，这税都吓人呐。所以在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金色虾蛤睁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降临。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动荡，两极分化，正如杜甫所写的那首诗一样，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越没水越口渴，越穷越生病，越倒霉还越出事儿。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唐王朝一场暴动终于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0: 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3: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4: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计，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7: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8: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4: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4: 创造财富。

0: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大家阅读书籍《聪明的定投》，请到的阅读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按照投资理念啊，基金是分为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的。主动型基金呢，是根据股票基金投资理念的不同所进行的分类。一般主动型基金呢，是以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的一种基金。那与其对应的就是被动型基金了。被动型基金一般是选取特定的指数成分股作为投资的对象，不主动去寻求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所以呢，我们通常把它叫为指数基金。在前几期里面，我们也反复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指数基金的一些投资的理念。那今天呢，我们集中跟大家聊一聊啊，主动型基金。2019年由于存在一定的交易性的机会啊，不少主动型基金的业绩是很不错的，收益呢是在50%以上。
2: 没错，我们很多主动型的基金呢，它的表现呢确实非常亮眼。那么我们还是要看长期，我就是在反复的在强调一个观点。巴菲特曾经强烈推荐过就指数基金，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一个十年之约。这个十年之约呢，当时呢，巴菲特说我选择那个标普500的指数基金，然后呢，有一个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选择了5个对冲基金，然后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是巴菲特的标普500的指数基金呢战胜了那个对手的那个5只那个对冲基金。但是我们要明白呢，其实巴菲特说的那个话呢，其实是针对美国市场的，对于中国来说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还是存在的很多那个机会。我曾经做过回测，就是从历史的数据来看，主动基金经过一个牛熊周期的那个经历，战胜指数呢，其实在目前还是属于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就将来我们不好说，但至少我们在过去我们看到的主动型的基金，它的表现在 A 股我觉得还是相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其实定投主动型的基金，特别是仓位灵活的混合型的基金，在国内呢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1: 那主动型基金在行业啊、类型、规模等方面您是如何做评价的呢？如果我们从历史数据来看，主动型基金的过往的高波动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从目前国内的主动性基金来看，一般就说有高仓位的股票型基金和仓位相对灵活的混合型基金。基金的投资者呢可以选择那个股票型基金，比较稳健的投资者就担心回撤比较大的呢，可以去选择混合型基金。同样一个基金经理，如果我们假定了就是说管理就是同样的股票型和混合型，一般情况下在牛市呢，股票型基金因为你仓位高，所以呢在牛市它会胜出，而在熊市呢，一般的话呢是混合型基金胜出。而在规模上呢，一般我们建议投资者呢选择就是说至少上亿的那个金额以上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那份额比较少的那些基金呢，因为由于用户的那个经常的那个赎回和那个申购呢，导致了它的那个波动性呢就可能会比较大，那所以呢份额比较小的那些基金呢，我们不建议投资者去投资。那同样就是说份额比较大的那种基金呢，其实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份额超过200亿、300亿的那种基金，如果它要去做灵活的配置呢，相对来说它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那个份额大了以后，在交易市场上它就很难去很快的找到那个对手盘。
0: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我们把主动型基金啊和指数型基金做一个对比。我们知道指数型基金是按照一定的透明的规则来选择的这个基金，而主动型基金它的操作没有那么透明了，那这也会给投资者在选择方面带来一些难度。那您认为如何去选择适合定投的主动型基金，有没有一些量化的标准呢？
2: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我先讲一个那个在基金行业就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冠军魔咒。也就是说在主动基金的那个里面，就是当年的冠军或者甚至说当年的前十名，到了次年他的表现呢其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那这种现象主要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股市风格的那个变化导致的，就是说基金经理很难去适应它，因为由于就是去年的那种风格就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基金，但到了今年以后可能这个风格起了变化。
1: 就这点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比如说我们上一年是以蓝筹上涨作为一个驱动，可能第二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小盘股，可能它的主动性更强一点
2: 啊。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看历史的表现呢，不是看上一年的表现，而是看一段时间，就是特别是一个牛熊周期里面，这个基金相对来说，我们不要求它每年都跑赢指数，或者是说每年都那个表现特别出色，而只是说相对来说能够表现不错，每一段能够表现不错的话，那这个基金相对来说可能未来的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是就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基金经理的表现。我们当然最希望什么，就这个一个基金长期都是有这一个基金经理管理，但实际上情况呢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呢不可能就是一直是由某个基金经理来管理，所以我们要看就是当时这个基金经理在历史上的表现，而且不仅要看他在这个基金公司的表现，还要看他过去在其他基金公司的那个表现，
1: 了解他的操作风格
2: 啊。对对对对，没错。第三个角度呢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很多第三方网站它对于基金评级，那这个评级呢它可能也是分成几个角度，它有比如说一年期的评级，三年期的评级，甚至五年期的评级，那我们最好是看一下就它的长期的评级。就一年期的评级当然也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但是不要去过分的去就注重去看短期的那个评级，而我们更多的去看一些长期的一些评级啊。第四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基金它最新的持仓与持仓的那些变化，那是否符合你的那个投资风格。
1: 那作为一个工薪阶层，我们刚才讲了有指数型基金还有主动型基金，并且呢把他们的风格特点也给大家做了介绍。但是如果呢我在进行投资的时候，我想更保证我的资金能够规避一定的风险，我要不要既配一些指数型基金再配一些主动型基金呢？这样的分散操作您支持吗？
2: 如果对于相对来说资金量比较大的这种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就是配置一部分指数基金和一部分主动基金，其实什么相当于你自己组合了一个指数增强基金。我不知道投资者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前几期我曾经介绍过有一个品种叫指数增强基金。指数增强基金其实就是把仓位里面的一部分用来跟踪指数，一部分用来什么呢？用来由基金经理主动操作，它的目的就是超越指数，对吧？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和书作者金伟民先生呢与您共同

0: 分享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那我们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我们本期啊开始用4期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定投基金的投资策略。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里呢，您给大家介绍了4种定投的策略方法：估值定投法、技术指标定投法、价值平均策略和有限价值平均策略。那这4种策略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先说一下，就这些策略其实是相对什么来说的呢？相对于我们最普通的定投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叫定时，就比如说每周或者每个月的几号，每周的星期几，这个是定时。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定额，就是你每期投的那个金额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下面介绍的4种这种策略呢，其实最关键的是一个不定额。不定额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说能够在跌的时候我们多买一些，涨的时候我们少买一些。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就是你多买多少少买多少，对吧？你必须把一个定性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定量的问题。那么以下4种策略呢，其实就是做了这一个工作，就是把一个定性的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定量的问题。我们到底多买多少呢？我们的估值定投呢是按照指数的 PE 啊 PB 啊或者股息率的绝对值或者相对值来决定它的定投的金额到底是多少。技术指标的定投呢是按照比如说均线等技术指标来衡量它的偏离程度来决定它定投的多少。而价值平均策略呢是按照价值的偏离程度呢做了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改进。而有限价值平均策略呢其实是根据了 A 股的特殊情况呢做了

0: 上下限的限制啊。
1: 嗯，那我们这一期呢，想主要就估值定投法呢，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顾名思义啊，估值定投法肯定是以估值作为一个评价指标的。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也给大家介绍了估值指标，包括市盈率、高净率、股息率，还有净资产收益率等等。那单看每个指标的时候，其实都很容易理解。可我觉得，如果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的时候，操作难度还是很大的。
0: 没错，就是这些指标，比如说我们要求低 PE 高净资产收益率，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就像我们去买商品一样。对吧，我们希望买到的商品呢，是价格呢又便宜，质量呢又好，对吧，
1: 嗯，
0: 那本身它是充满着矛盾的。那所以呢，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市场呢，很难去做到两全其美。好在呢，我们现在的市场呢还有这样一些机会，比如说在过去 A 股充满了就是说炒小炒烂炒壳的现象，导致了一些就是小票的净资产收益率呢反而不如大票，而市盈率呢反而是远远要高于大票。那所以这两年就是沪深300相对于中证500都有超额收益。当然我们不排除就是同样质量的前提下，小票的估值可以略大于大票，对吧，就像小孩一样，小孩你说成长性那肯定比大人那个长得要快一些，但最近几年监管力度加强，机构的力量增强，投资者呢日夜成熟，就在这些影响下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纠正。那如果将来的市场就会越来越有效的，这些超额收益呢可能也会越来越小，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任何策略，只要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个定投就可以了。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当我们采用估值定投法策略进行定投的时候，品种的选择、品种的数量和操作的节奏上，您对投资者有什么建议呢？
0: 在采用就是估值定投的时候，我们一般就选择的品种是指数基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动型的基金一般很难去进行就是估值。如果是宽基指数呢，我们当然就可以选择最主流的，比如沪深300主流的指数基金。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行业指数呢，那我们可以选择几个相对来说关联度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比较优质的那个指数，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银行啊、家电啊以及其他等等。那么在方法上呢，我们还有值得去进一步讨论的那个余地。比如说估值的那个方法，从我们的视角上来看呢，可能还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我们叫绝对估值，一大类呢我们叫相对估值。
1: 那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绝对估值，什么是相对估值呢？
0: 所谓绝对估值，我们以 PE 作为例子，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绝对估值，那我们比如假定啊，我们说PE 假定是50倍以上是高了，然后10倍以下就是低了。那这种估值方法呢，就是有一个优点，就比较明确，而且呢比较可以跟国外的那个行情去进行估值去进行横向的比较。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 A 股，就是说从2007年就我第一年入股市的那年开始算起，到今天的十几年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以银行作为例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银行的 PE 的估值要好几十倍，就是60-70倍的这种估值。那如果你用一个绝对的数字来衡量，就是到了今天你的60-70倍估值，我估计300年以后都不会轮到。那现在的估值如果银行普遍在大概10倍以下，那如果未来如果银行到了20倍估值，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那如果用07年的标准来衡量呢， 那显然就是说二十倍的估值在最高有六七十倍估值的那个情况下，那显得就是说肯定是比较低的，对吧？你很难定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因为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引入了第二个视角，我们叫相对估值。所谓相对估值呢，它是一个百分位数字。什么百分位呢？比如说我们在五年里面最高的 PE， 银行的比如说最高的 PE 是12倍，最低的 PE 是8倍，那我们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那可能相对来说在这个区间里面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如果我们在五年里面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比如说假定了那个是12倍，那它的那个相对估值就是100%，那最到了最低点，那它的相对估值可能就是零，对吧？那个到了中间可能是50%。那我们用这种相对估值的办法去做一段时间的衡量，那在我们 A 股市场上可能会更加有效一些。
1: 那您刚才啊谈到这个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对于同一行业类的这个同一品种进行比较了。
0: 没错。
1: 那如果要是我们在一个同时去选择不同行业，比如选银行类啊、白酒类啊等等，我怎么来做一个估值的核算呢？这个怎么来做比较？
0: 不同行业的估值首先就是说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就像刚刚说的那个两个行业，银行跟食品之间，那因为银行的那个估值相对来说现在是比较低，然后食品的估值因为由于它的高的 ROE 那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你要做绝对的比较，那显得就是说很难去比较。那所以在这种不同品种，就是说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我们一般是用相对的比较。也就是说比如说银行它是在自己的一个银行周期里面，比如五年的周期里面，12倍如果假定是高了，8倍是低了，那它的百分位在什么地方，然后食品它的百分位在哪里，然后把两个不同的百分位，或者是说有8个行业、9个行业不同的百分位去进行比较，那这样的比较可能相对来说比绝对的比较会更加合理一些。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阅读嘉宾是这本书的书作者金伟民先生。本期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定投策略的估值定投法。下期节目中将跟大家分享技术指标定投法。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2: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

0: 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本期接着跟大家介绍定投策略。那么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的叫估值定投法，依据的是像市盈率啊、市净率啊等一些财务指标。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定投的策略方法叫技术指标定投法。那这个方法是以哪些技术指标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呢？它和我们日常做的个股交易采用的技术方法是不是一样呢？
2: 大家知道，就是说技术指标就是零零总总，大概有几十个之多。一般我们常用的，比如说像那个均线指标啊，像 MACD 啊，以及其他等等。那相对于前面我们介绍的估值定投法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优点呢是相对来说计算呢是比较简单。按照技术指标去定投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就重点介绍的呢是用那个均线来表示它的那个回归的依据。那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相信的指数呢是会长期会沿着那个长均线不断的往上上升的，那么相对于均线偏离多的呢，一定会回归。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就跟做个股的交易采用的技术方法呢，其实是有类似的地方的。
1: 那我们采用的这个技术指标定投法，其实也是针对选择指数基金的，对吗？
2: 其实除了指数基金以外，普通的那个主动性基金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1: 那实战当中具体采用的是哪一个均线指标呢？
2: 我们在这里呢，重点的是推荐的是我们叫一个乖离率指标。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乖离率，英文的名字叫 BIS。那乖离率其实是代表着实际的指数偏离均线的程度。它的最小值呢，应该是从-100%，最大值呢是正的100%。那负的越厉害呢，说明将来它的上涨的回归的动力越足，所以呢，我们要多投资。而正的越厉害呢，是说明就将来下跌的动力呢越足，所以我们要少投资，甚至于不投资。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2: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就是每个月定投的金额呢是1000块。乖离率的系数呢是100%。所谓乖离率的系数，就是说你乖离多少程度了，然后我定投的那个比例是多少。那么第二个月如果乖离率涨到10%了呢，它的定投的金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1000减掉100%乘上这个10%，再乘上那个金额，最后的结果等于是900元。也就是说乖离涨了那个多了以后呢，它就反而是少投了。那如果第二个月的乖离率涨到20%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到你的定投呢是800元。也就是说乖离程度越大，其实你的定投的金额会越小。反之，如果乖离率跌到-20%呢，你那个时候要定投多少呢？要定投1200块钱，也就是说多了那个200块钱。那通过这样的那个计算呢，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涨多了我们就少投，跌多了我们就多投，这样一个目的。
1: 那好，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技术指标定投法呢，也是选择的是同品种之间的一个横向比较了。那在多品种选择当中，比如说我是买银行类啊，还是买这个食品类啊，用乖离率的这种均线技术指标的定投法怎么来做筛选呢？
2: 其实跟我们估值定投一样，就是说这种用技术指标的方法呢，不仅可以用在单品种上，其实也可以用在多品种上。那么在多品种上是怎么样去进行操作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假定有两个品种，那这两个品种呢，它的那个乖离率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出现就是差异比较大的情况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负乖离比较大的这个品种去进行多投。而另外一个品种呢，如果乖离出现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0: 可以去进行少投或者甚至于不投。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品种，实际情况下你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就更多的品种去进行这样的乖离率的计算，比如有十个品种，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比如里面乖离最厉害的三个品种去进行不同的时间的定投，以达到就更好的那个效果。
1: 在我们的投资理财过程中，养成良好的投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投资心态和科学的投资观，任何人都无法做好基金定投。一般情况下，定投的时间越长，所产生的收益就会越高。如果投资心态出现问题，很难坚持长期的定投，投资收益自然会受到影响。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有经验的投资者眼中的最高点并非是利润的最高点，而是风险的最高点。而随着基金净值的不断上涨达到最高点，普通投资者可能会开始忘我，而有经验的投资者则可能认为此时的风险有可能达到最大，这个时候的选择有可能是止盈而不是大幅加仓。那面对基金净值行情的最低点，有经验的投资者会认为这也是风险的最低点，此时的选择不是离场观望，而是加码定投。通过对于普通投资者和有经验的投资者的心态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普通的投资者眼中只有收益，因此总是容易追涨杀跌，而有经验的投资者眼中从来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这正是沃伦·巴菲特常说的那句话，当别人恐惧时贪婪，当别人贪婪时恐惧。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我们知道在运用指标的时候，其实如果综合运用的能力越强，肯定呢我们最后选择的标的可能会风险更小。那比方说我们在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了估值定投法，这一期我们讲了技术指标定投法，相比而言哪一个收益率会更高一些，风险更小一些呢？
0: 我们横向的来比较，就这两种方法，估值定投和均线定投，其实是各有优劣势。整体的上来说，当估值回归现象比较明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估值的那个定投的效果比较好。那当均线回归情况比较明显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均线的定投比较好。
1: 这里边你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估值回归和均线回归，怎么来理解？
0: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估值回归现象比较明显，我们用的 PE 这个指标来做绝对估值，那这个 PE 在几年里面可能来回都在15倍到20倍之间来回进行震荡，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明它的回归现象就是比较明显。那对于用均线定投其实也是那样，如果来回在一个区间里面进行震荡，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它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所以从上面的比较来看，就是我们没有一种方法说是绝对的好和是绝对的不好，只有就是适合于哪种情况。
1: 那在具体的实战操作当中，您自己做没做过这种估值定投法和技术指标定投法的比较呢？
0: 我们在书中呢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们选择了最典型的三个指数，就是第一个是上证50指数，第二个是沪深300指数，第三个是中证500指数。那么在这个三个指数里面，我们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去进行定投，采用的策略呢是哪一个 PE 的百分位最低，我们就定投哪个品种，那这个是用估值定投。那同样我们采用的均线定投呢，是两年的均线它的那个乖离率最低的品种，我们就选择这样一个品种。也就是说我们

0: 通过三个不同的品种里面选取一个我们认为最适合的一个品种，然后呢分别用估值定投的 PE 的五年百分位和技术指标定投的两年的均线定投来进行比较。那比较的结果呢，我们在十一年里面，在那个书上的那个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除了大概2002年和2018年这个两年是估值定投跑赢的均线定投以外呢，其他大概有9个年份都是均线定投呢跑赢了估值定投。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这种均线定投，其实在实战中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与您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伟民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这期节目啊，接着给大家介绍定投的投资策略。今天介绍书中所介绍的第三种策略，叫价值平均策略。请您先从概念上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价值平均好吗？
0: 要讲清楚，就价值平均策略呢，先要从成本平均策略开始讲起。那所谓成本平均策略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叫定时定额的那个投资，也就是说它最关键的是每次定投的金额呢都是一样的。那这种呢策略呢，我们叫它成本平均，因为我们去每个月花上去的成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发现说，成本平均策略呢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和上涨的时候呢，我们定投的金额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说，下跌的时候要多投一些，上涨的时候要少投一些。在前几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用估值的方法或者用技术指标的方法来定量的帮助大家去什么，去实现跌多了多投，涨多了少投这样一个目的。这期我们介绍的价值平均策略呢，也是同样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方法呢，跟前两期介绍的呢，是略有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呢？它不是说每个月定投的金额是一样的，而是每个月定投完了以后，实现的价值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平时定投1000块钱一个月，那么第二个月如果指数跌了10%，如果是成本平均策略呢，第二个月还是定投1000块钱。但是如果是价值平均策略呢，我们希望到第二个月累积起来的价值是2000块钱，也就是说在线性的增加。但是关键是你第一个月定投的1000块钱呢，因为指数跌了10%，所以这个原来定投1000块钱的价值现在不是1000块钱了，是只有900块钱了，对吧？少了100块钱。那这个少了100块钱呢，就需要第二个月多定投100块钱去补上去。同样，就是说，如果第二个月

0: 个标的涨了10%，那我们只要定投900块钱，就使得第二个月的累计的价值是多少呢？还是保持2000块钱。同样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推出就是第三个月我们希望它能够到3000块钱的价值，第四个月我们能够希望能够到4000块钱的价值。但是因为由于股市的涨跌，使得就是说过去几个月投资的那个金额不一定在将来一模一样，而是会出现涨或者跌的情况。涨多了那我们就要少投，跌多了我们就要多投，使得它最终的价值保持恒定不变。这种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平均策略。
1: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2: 那如果要从具体的结果来看，您认为这个价值平均策略和成本平均策略在最终的收益上差异是否会很大呢？
0: 确实是有差异。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吧。我们假定就是定投的某一个品种，它第一个月是一，第二月跌到0.9，第三个月又涨到1.1，第四个月回到一，对吧？它是在不断的上下波动。那么如果是成本平均策略呢，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那定投了4个月，那就是它一共定投了多少呢？定投了4000块钱，对吧？这个是它的成本。然后四个月以后呢，通过计算呢，我们得到它的最后的价值变成4020.20元。那么总的收益率呢，那个时候计算下来呢是0.51。那你想啊，就是说从一到0.9到1.1，然后又回到一，那整个过程它波动了一下，对吧？而我们一样就是定投4000块钱，那你如果不经过计算，你就会想，哎，上去跟下来不是一样吗？对吧？那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你什么都没赚嘛，对吧？但是我们通过成本平均已经是体会到了定投的魅力。它虽然赚的不多，赚了0.51%，但是毕竟还是赚了，对吧？这个是成本平均策略得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价值平均策略呢，那四个月累计的定投的金额呢，不是4000块钱，是经过计算的是3930.3，那累计的价值显然是4000块钱，这个是根本不用计算的，对吧？想都想得出来。那总的收益率是多少呢？是1.7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对比的结果，就我们用价值平均策略，定投的钱少了，赚的钱反而多了，对吧？结果它的收益率是1.77%，比原来的成本平均策略的0.51%多了3倍都不止。这个就是价值平均策略在实际应用上的魅力所在。
2: 那以此来看，这个价值平均策略在定投标的的资产投放上秉承的这种上涨时少投下跌时多投的思路呢，还是在收益上比较可观的。那这样的一个比较，我觉得多和少这个度怎么来进行有效把握呢？投资者能不能够自己来进行有效的判断呢？另外在止损赎回和止盈赎回的时机上有没有帮助呢？
0: 价值平均策略就是从定性来说，它也是能够实现上涨少投下跌多投。具体是多少，那是按照就是价值平均策略的要求就是可以去计算出来的。但是这种计算呢，说实在就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坚持下来呢，确实我自己觉得还是挺难的。
2: 感觉这个价值平均策略在实操过程当中难度还是挺大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计算的高门槛。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更

0: 多的基金公司啊，更多的平台能够帮助投资者自动的去实现这个功能。据我所知，有些平台和基金公司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些自动的功能，我们希望能够这些功能能够开发的更多更好，为我们广大的投资者去做更好的服务。
1: 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其实在购买定投理财产品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止盈赎回，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说，把握收益的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种价值平均策略在这方面有没有帮助呢？
0: 我们前面几期节目也说了，就是说对于定投来说，我们是止盈不止损。那么止盈的条件是怎么样的条件呢？我觉得就是说有各种条件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去实现止盈。比如说我们定一个目标，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就是2011年开始投资，我当时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哎，能够实现翻番了以后，那我就开始止盈了。果然到了2015年的那个3月份，那收益率实现了翻番，那个时候我就止盈了。止盈的结果当然就是说后面还继续涨了3个月，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已经觉得就是这个结果已经是很满意了。当然就是说更加复杂的那个止盈的条件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怕一次止盈可能不在一个最高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分期分批的进行止盈，对吧？就大概接近目标了以后，我们可以去进行拿出30%的份额去进行止盈，然后继续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目标，那我们比如最后再拿出30%，最后是再拿出40%来进行分步的这种止盈。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这本书的书作者金伟明先生。那在这期的节目里给大家讲的是定投策略的价值平均策略。那在下期的节目里，金先生将会来分享他的定投策略的第四个方法，叫有限价值平均策略。欢迎您到时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上一期给大家介绍的是定投策略的第三种策略，叫价值平均策略。我们今天来介绍第四种策略，叫有限价值平均策略。怎么来理解这个有限两个字呢？
0: 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就有限两个字，那就先从价值平均策略开始说起。那这个策略呢，最原始的版本呢，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发明的。那当时因为美国的股市呢，没有像我们 A 股波动性那么大，所以原始的版本呢，没有考虑就是任何的阈值。而我曾经计算过，如果定投我们的 A 股，那会出现类似2008年或者2015年下半年的这种极端情况下，那需要的资金呢，可能是平时基础基金的上百倍，甚至于上千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时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那么极端情况出现了以后呢，按照原版的价值平均策略，需要定投多少钱呢？需要定投10万块钱，甚至100万块钱一个月。而且关键是你还不知道下个月是否会这样继续下去。那显然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呢，根本是不可持续的。
1: 对，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是加了一个阈值，我给它加了一个定语，叫有限的价值平均。

0: 平均策略。
1: 那关键性的差异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阈值了，有一个上下限。
0: 对对，没错，就是有了一个上下限，特别是它的上限。
1: 那这个上限的阈值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呢？而且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阈值设定的是不是科学呢？
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阈值呢，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去设定。比如说，你平时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极端的情况下呢，你能够接受几个月，比如说每个月定投5000块钱，那你的阈值呢，其实就是5倍。
1: 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前面讲的4种定投的策略方法：估值定投法、技术指标定投法、价值平均策略以及有限价值平均策略。那这4种策略的方法，对于投资者来讲，有没有一个最优选择呢？
0: 除了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有限价值平均策略呢，是因为考虑了 A 股的特点，显然就是优于原版的价值平均策略以外呢，其他3种策略呢，我觉得就是各有它的优劣势，主要的是说体现在就是如果估值波动来回就是均值回归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估值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优秀。那同样我觉得就是每一种方法呢，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它的那个各种的优劣性。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就是没必要去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节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楼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8: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6: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9: 最关键是味道好，
10: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1: 正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6: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2: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6: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3: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

0: 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万名就产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产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2: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3: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4: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2: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5: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6: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5: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7: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5: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8: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5: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9: 记者手记。
5: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9: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0: 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影片中啊，男女主人公在英勇就义前彼此吐露心声，以刑场作为礼堂，举行了一场悲壮动人的婚礼。其实啊，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就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对革命恋人身上。他们是谁？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在中国广东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这样一张老照片。铁窗前，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起，两个人昂首挺胸，神情自然。他们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1928年2月6日，正好是农历正月15元宵节，原本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却沉浸在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东郊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是什么身份？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这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说起。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统一。

战线。1926年七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1927年四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地主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组织的革命活动也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接到了上级派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一天，陈铁军乔装打扮后，来到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派员。陈铁军从特派员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四个省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广东省就在其中。听到这里，陈铁军连忙问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特派员告诉陈铁军，党组织希望你与另一位男同志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准备起义前的各项工作。陈铁军听后起初有些为难，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可丈夫是谁呢？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陈铁军在几天后终于见到了这位丈夫，他就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在当时的广州，周文雍可是个风云人物。为了帮助工人和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周文雍曾经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工人运动。就这样，周文雍与陈铁军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租下了一套房子。随着工作的开展，两个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然而，没过多久，周文雍就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当局抓捕了。虽然周文雍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妻子的陈铁军还是日夜悬心，茶饭不思。有一天，隔壁邻居为陈铁军送来了一碗辣椒炒饭。陈铁军看到炒饭，他眼前一亮。不一会儿，陈铁军提着炒饭出现在了关押周文雍的监狱里。他将辣椒炒饭交给周文雍，说了几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天晚上，周文雍趁人不注意，悄悄将陈铁军送来的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周文雍便满脸通红，如同发烧似的说起了胡话。原来，陈铁军从邻居送来的那碗辣椒炒饭中得到启发，他请邻居重新再做一份炒饭，并要求加入了特别多的辣椒。周文雍吃完后被辣得满脸通红，便假装说起了胡话。在早已被陈铁军疏通好的御医的帮助下，监狱当局连忙把周文雍送到了医院。随后，陈铁军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将周文雍解救了出来。就这样，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以及工作中的生死与共，将这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奇妙的情感也逐渐在二人心中悄悄萌芽。但在当时啊，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耽误了工作。那么，这次凝聚了周文雍、陈铁军以及众多革命者无数心血的起义结果会怎么样呢？起义结束后的二人又会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起义路。

0: 这条路呈南北走向，长度只有短短1公里。然而80多年前，广州起义的指挥部就建在这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3声清脆的枪响撕裂沉寂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6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向广州当局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斗打响后，陈铁军跟随周文雍，先是解救了囚禁在广州市公安局的8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为大家分发枪支，组织队伍。很快，起义总指挥部的通讯员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文雍，称警卫团那边出了一些状况。由于警卫团领导不懂当地方言，与赤卫队工人们沟通困难，现场紧急需要一名协调人员。陈铁军听后主动要求自己前去做协调工作。经过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起义取得了局部胜利。12月11日上午，随着一面虎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正式成立了。这在当时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角，使革命洪流迅速传遍全国，使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广州起义的爆发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广州当局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开始组织反扑。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被迫撤离了广州。周文雍与陈铁军也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为了加强领导，重新恢复组织，1928年1月，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提前得到消息的陈铁军前往车站迎接周文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他们再次见面，心中纵有万般感慨，也都没有说出口。此后，两人继续假扮夫妻，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
1: 1928年春节期间，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计划发动春季骚动斗争。他们组织广东的工人在广州最繁华的地区散发传单，向群众声明，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革命志士，他们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解放，在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要想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中取得革命胜利，的确比较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新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广州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对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判了死刑。当周文雍与陈铁军预感到自己要牺牲了，并没有丝毫慌张。周文雍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他们对在场的人大声宣布，过去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一个机关，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将爱情与革命信仰交融在一起的革命恋人，以刑场作为新婚礼堂，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首被世人称颂的爱情史诗。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东省广州市结婚。然而，就在他们婚礼前的3个月，周恩来在广州街头遇险。邓颖超后来用“幸免于难”形容周恩来的那次经历。那么，1925年的广州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从广州一座建筑说起。这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就设在这里。当年这里是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林伟民、邓中夏等人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批执行委员。工人之路的杂志社也设在这里。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之初，就成功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运动。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25年的广州。1925年，周恩来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数月，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又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只有27岁，他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生死考验。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组织反对外国侵略的游行，英国巡捕竟在南京路开枪射杀游行群众，13人死亡，多人受伤，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不少大城市纷纷发起罢工、罢市和罢课进行抗议，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4人决定组织发动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大罢工。罢工的主体是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因为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所以这次罢工运动又简称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主要针对的是港英当局，目的是支援上海的工人斗争，为香港工人争取合法权益。随后，周恩来派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等人前往香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以电文的形式通知香港工人即将展开罢工行动。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那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什么能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呢？香港工人大部分是海员，他们大多来自广东，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种族

0: 无歧视。往往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有英国海员的五分之一。早在三年前的1922年1月，香港就爆发了要求提高工人权益的罢工，也就是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给予大力支持。这次罢工胜利后不久，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此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大罢工爆发了。首先发起罢工浪潮的是香港海员及电车、印刷行业的工人，接着煤炭等行业工人也相继罢工，十多万工人冲破封锁，离港返回广州。广州产业工人也举行罢工。就在罢工潮风起云涌之时，一场危机即将降临。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在广州召开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示威大会，10万人组成的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周恩来、苏兆征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下午3点20分，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城沙基街，一河之隔的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和停泊在白鹅潭的外国军舰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开炮。枪声响起时，周恩来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的最前面，与他并肩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同志都中弹身亡。周恩来迅速匍匐在地，马上指挥大家向小巷转移，但是仍有50多人中弹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杀鸡惨案。这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623路，并建立起一座杀鸡惨案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无忘此日4个大字。
1: 当时罢工的队伍经过沙基的时候，遭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开枪射击，造成了沙基惨案，以此呢为导火索，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工人罢工。
0: 惨案发生当天，广州革命政府立即召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与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与此同时，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2个要求。第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武装等。第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当局的回应是不予答复。香港、广州的工人愤怒了，他们要将罢工进行到底的呼声更高了。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报《工人之路》。罢工工人代表还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进驻各大码头。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所谓工贼，指的是英国殖民地阻挠罢工运动的资本家。 值得一

0: 提的是，在省港大罢工进行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25年8月7日，周恩来的未婚妻也是共产党人的邓颖超来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在总部指挥反对港英当局的省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码头接他，于是派黄埔军校学生陈庚拿了一张邓颖超几年前的照片去码头接人。结果陈庚没有接到邓颖超，邓颖超也并不知道周恩来的安排。当他走下船时，在人群中没有看到周恩来，只得照着通讯地址独自找到他的住处。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举行了极为简单的结婚仪式。随后周恩来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人罢工运动中，而邓颖超担任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的职务，也投入到广州的革命洪流中。
1: 杀鸡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在杀鸡惨案发生后的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有13万人从香港返回广州。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由于香港罢工工人大批返回广州，致使香港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公用事业瘫痪，对外交通几乎断绝。邓中夏曾在文章中写道，轮船阻滞，船务停废，商店歇业，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工人罢工导致香港街道无人打扫，垃圾如山，香港又成了臭港。几个月下来，港英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时《伦敦邮报》曾在报道中写道，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200年来所未有。大罢工对香港工人也造成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支持罢工工人，得到了积极响应。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2: 省港罢工呢，最初是为了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呢，组织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啊。那么这次罢工运动的话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组织非常重视啊。那么中直派朱兆征啊、邓中夏等人深入到工人中间，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了罢工斗争啊。那么这次罢工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在省港大罢工发生一年后的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湖北武汉汉口，直到195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经过修缮复原建成纪念馆，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
1: 1922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汇聚到广州市一个叫东园的地方，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却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那么他们是谁？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
0: 1922年4月的一天，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们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直到后

0: 夜，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这群年轻人是谁？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故事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长沙等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1: 广东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在这一年的3月6号写了信给方国昌，就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就团的一大地点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0: 原来早在1921年，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1922年3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将会议延期到5月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向广州汇聚。节目开头说到的三位青年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2: 这三位热血青年分别叫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三个人要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0: 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 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蔡和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热烈反响。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准备各类文件。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等等。
2: 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一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下10天了，团一大就要召开，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
0: 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精致的牌坊，红色的2层小洋楼，环境优雅。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中山、周恩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团一大的召开也是在东园举行的。
1: 因为当时这90多年前，啊，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个在东园广场这个露天的地方搭起了那个猪棚子，那个设立主席台。张太雷主持大会的时候宣布这个奏乐，奏乐完了以后，他领导大家这个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0: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 声势浩大。

0: 月六日到十日，团一大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纲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微弱的、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1927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被捕，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革命道路和口号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广州有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这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怎么成立的？它又为革命培养了哪些骨干力量呢？ 这里是广州市的越秀南路，门口的牌子显示这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里面有纪念曾经工人运动的纪念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也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场所，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开办。1924年8月21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先生也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台下几十名学生激情澎湃，台上孙中山先生讲道：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起来就是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对台下的学子们表达了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走到农民中去，去宣传，去发动农民运动，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对农民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实为农民谋幸福。那么为什么要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又为什么设置在广州呢？
1: 在国共合作以后呢，工农运动迅速开展，要把农民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农讲所的举办呢，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广东从事农运的人比较多，基础比较雄厚。广州呢，在大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在广州，所以在这里举办黄埔军校、举办农讲所都是必然的。
0: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8名，全部都是广东籍，其中共产党党员与青年团员20名。当时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有一个人叫彭湃，领导能力很强，斗争

0: 验丰富，最终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者。和大多数参加农民革命的人不同，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湃目睹了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汕尾市海丰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帮助农民算细账，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起初他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1: 彭湃呢，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呢，穿着是长衫，戴着礼帽，一走入村头以后呢，家乡的农民看到他，都躲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公子一样回家了。后来呢，他就想，如果我穿着这身衣服和农民接触，农民肯定会疏远我。
0: 后来，彭湃换上普通的农民服装，戴上斗笠，赤脚下乡，和农民拉家常、问疾苦，慢慢取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他主动把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可是佃农们不敢接受。一天，彭湃把大批农民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族里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更加信任了，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22年7月的一个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在他的家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1924年春天，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农民运动为主题的学校，旨在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讲习所，彭湃从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出发，给学员上课，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斗争的要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招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学员呢也从广东籍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先后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呢都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是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成为

0: 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西耳房是图书室，学员可以在这里借阅图书。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后面崇圣殿正间为膳堂，也就是吃饭的地方。东面为军事训练部，前院两舞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地勾画，记录下自己的理解。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认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农讲所，学员们除了进行理论学习，也要参加军事训练。每位学员都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和挂包，生活作息时间以军号令为准，军事训练的时间占了大约1/3。除了一般的军事操练，着重加强实战夜战的训练。当时的教员周恩来在课堂上曾经特别强调，如果只知农运不知军运，你们所领导的革命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你们在这里学习，除学习政治以外，又专有革命的军官教你们军事演习，以促使你们既是农民运动的政治家，又是农民运动的军事家。
1: 农讲所培养了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回到了原籍，他们在当地组织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广东的东征、南逃跟以后的北伐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共举办了6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其中有200多名学员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

0: 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口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建党之前啊，一本书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它就是《共产党宣言》。今天我就为您讲讲与《共产党宣言》有关的故事。这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昌兴街，在人们眼中，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巷。然而，就在1925年，昌兴街26号出现在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上。这个地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的机构。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1948年9月，在石家庄陆军医院，身穿着病号服的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还在惦记着太原前线的战事。这天下午，他刚刚散步回来，他的警卫秘书找到了他。
2: 报告首长，毛主席来电了。
3: 哦，主席来电叫我了？
2: 是转来的太原前委的专电。
3: 很好，看样子周副司令他们准备好了。
2: 是的，内容是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中央说先征求你的意见。
1: 听到这儿，徐向前显得很激动，他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秘书。
3: 你把兵团前委攻打太原的方案都给我听，实在对不起啊，我一看文件就头疼。
1: 于是秘书就站在他的面前报告起了这个作战方案。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争取3个月内结束战役。二，进攻步骤分为3步，第一步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以火力控制南北飞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必要的外围据点，第三步才是攻城。方案的第三条是攻击方向预定于东南东北两处，东南为主要方向，2个纵队用于东南，1个纵队用于东北。作战方案的第四项是对于攻城妨碍不大的据点尽量不打，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结合政治瓦解，歼灭敌人。预定的攻击时间为10月19号。听到这儿，徐向前站起身来。
3: 这个方案可行，我同意。遗憾的是，阎锡山这个人太顽固了。如果他能跟我们合

0: 继续蔓延。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他热爱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热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可是阎锡山不放下屠刀，太阳怎么能在这里升起呢？这将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这也是一场将山西人民救出苦海的战争。这时徐向前深情地看着他的秘书，
1: 不讲阎锡山的反动政权彻底摧毁，我这个山西人无眼见陕西人民，请你拿笔墨，我要给中央回信。
0: 徐向前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战事的想法，他觉得应该在最快的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消耗较大是中策，而下策是必须增加力量再进攻，这样既影响别的战线，也是最后的一条路了。同时徐向前还表示，因为时间已经迫近，战事马上开始，他觉得自己不能再休息了，准备在七号夜里就返回前线。
2: 徐向前说，不将阎锡山摧毁，我这个山西人就无颜见山西人民，太原战役即刻打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阎锡山自称，太原形势像人，东山好比人头，首是南北飞机场，两脚身在汾河，太原城好比是心脏，从头脑到四肢内脏，壕沟交错，碉堡林立，仅在百里防线内就有各类碉堡5000多个。太原城碉堡之坚固，密度之大，连美国记者都感到吃惊。陈毅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阎锡山吹嘘他已将太原前线武装为要塞城市，足可以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
0: 攻城战还没打响，阎锡山却提前出动了。10月2号，阎锡山出动了7个师，分3路向汾河以东推进。3号清晨，他们已先后开到了我军阵地前沿。来到阵地后，阎锡山对他的师长们训了话：
1: 你们这次行动主要任务有2个，一个是要破除共军的攻城准备，第二个是设法在城郊农村里抢些粮草来。我们太原有几十万人，一旦被徐向前的兵团围住，这么多人一张口就需要吃饭，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3: 司令，如果遇到共军主力怎么办呢？
1: 打，狠狠地打，硬碰硬我们不怕，他徐向前还不是我的对手了。
0: 阎锡山说这些话也不是吹牛皮，当时从装备上来讲，硬打徐向前的部队真有不少困难，何况阎锡山还占有地利这个因素。攻城总指挥徐向前还没有回来，兵团前委当机立断下了提前发起攻击的决心。副司令员周士第找来了参谋长陈曼元。
1: 敌人提前出动，来势凶猛，现在到了什么位置了？
0: 兵团参谋长陈曼远转身提起了指挥棒，指着挂在身后墙壁上的一张作战地图讲了起来。现在敌44师、45师及亲训师一部已经推进到了小店、南河村和巩家铺地区，敌第40师、49师、73师及10个总队已占领了南北王明、西温庄一带要地。
1: 参谋长，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敌人进出攻势之际，采用运动战术，力争在这些地区围歼他们。
0: 副司令员，我们应该出动4个纵队，力争在小店一带与敌人交战。我8纵、13纵围歼敌四十

0: 四式、四十五式和亲训式，其中一部强度焚合插入小电以北，断敌退路并相击打援。十五纵主力一部应向五宿以西攻击，包抄敌四十九师、断敌七十三师、四十师十总队退路。七纵一部和陕北警备二旅攻占李家山高地。
1: 我同意你的布置，另外火炮部队也可以派上去，尽量设法将太原城北的飞机场控制了。
0: 1948年10月5号拂晓，太原战役正式打响了。太原城郊顿时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当敌人发现的时候，解放军战士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节节败退。到第二天清晨，敌44师、45师、73师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极为惨重。战争还在继续。十几天过去了，我军终于突破了太原外围的第一道防线，但接下来的仗就很难打了。敌人退回之后，利用城防工事与我军继续对抗。那时徐向前早已经归队了，他决定现有部队在控制阵地的同时相继继续向前进攻，可是先后试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兵团前委只好开会重新研究进攻方案。这时徐向前的胸膜炎又犯了，常常痛得他连饭都吃不下去。副司令员周士第和政委胡耀邦都劝他暂时退到后方去休养，不要再到前线奔波了。
2: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攻打太原的事，怎么能去休息了？我还能坚持吗？
0: 人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继续开会研究进攻方案。参谋长陈曼远报告了近期的战况后，徐向前站了起来，他一手抚摸着胸部，一手在空中比划着。
2: 根据首战情况看，我们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攻克太原的决心。但是现在敌人缩回去了，以碉堡和工事为依托，顽固的抵抗，强攻是不行的，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从现在敌我双方占据的地形来说，要攻克太原，首先是要控制东山，这个长达8-9公里的战线一定要突破。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占领牛托寨、小窑头、闹马、山头这四个要点，这些全是太原城的天然屏障。如果拿下这东山，就等于我们从阎锡山太原城防御体系的咽喉割了他一刀，敌人身首异处，就没有多大动弹的劲了。大家也许知道，这个太原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李自成起义、日本侵略军进犯也都先攻占太原城外的主峰东山，之后再向西推进，继而突破城垣。我们得在这里下点功夫啊。
0: 听到这儿，参谋长陈文远站起身来。我看攻占东山敌人的四个要点，现在时机是否成熟还得考虑一下。阎锡山自称这里足可以抵抗10万精兵，现在牛驼寨的地势险要，攻势相当坚固，有十几个主碉支撑着，是敌人东山防线的主要阵地。那个小窑头也不能小看，该地主峰狭窄，共有大小山头30多个，防御攻势全是连环阵。闹马虽比较平坦，但地势也很复杂，周围有8-9个主碉相连。山头虽位于城东只有3公里，但由主阵地山头与大脑山阵地连为一体，构成2大阵地。主阵地壁高达5-6米，除有明碉暗堡之外，还挖有无数壕沟暗道，纵横交错，易守难攻。接着大家就如何攻占这些高地展开了讨论，最后徐向前做了解释。
2: 现在可以考虑攻打东山，经过前一阶段的战斗，敌军已被我们引到南线来了，其东山守备力量相比之下比较薄弱，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这时副司令员周士第

0: 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军主力离东山还有一段距离，明目张胆地往那里开进，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昨天东山沟的村支书赵炳玉来了，据他讲，东北方向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插牛头寨，只要我们部队隐蔽行进，敌人是不容易发现的。东南方向的石嘴子已被我军占领了，继续向敌纵深突进是有可能的。
0: 阎锡山每天都在窥视我军的动向，我担心我们一动，他会将主力又调回去，凭借其城防攻势与我军交战。这时一直没开口的胡耀邦突然说了话：
1: 我们俘虏的那些士兵现在已经都补充到各个纵队了，经过教育，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为我们出力的，他们了解这些地方的地形和城防体系，我看啊，可以利用他们做向导。总指挥准备攻打东山，我认为是可以的。
0: 参谋长陈曼远一直在那张地图上勾勾画画着，他已经在东山四大要点上标上了明显的记号。这时徐向前看着他问：
1: 我们的参谋长有何意见？
0: 我们对太原光围不打不行，现在外围已经没有多少问题，东山距城区只有四五公里，先拿下这里是上策。我们相继向太原城逼近时，东山问题不解决不行，冬季就要来了，我军应该利用时机继续突进，先攻克东山。攻克东山的意见终于统一了，最后他们将攻击时间定在了10月16号凌晨。
1: 当时的兵力布置是这样的，以西北七纵及晋中部队一部，由小店以北经榆次秘密向东北开进，插入东山纵深，袭击牛驼寨要点，并以炮火控制北部机场。另外以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部大窑头方向15纵连接，切断喊山孟家井之敌退路，以15纵向石嘴子闹马攻击，得手后继续向大东门推进，并以一部袭占大窑头与西北7纵接应，断敌退路，以13纵首先争夺南平头马庄，向双塔寺攻击，得手后向城东南角进攻。晋中部队主力位于城南一线，攻占各要点，以一部在汾河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8纵24旅为7纵预备队，另外2旅为兵团总预备队。
0: 10月16号，东山争夺战开始了。13纵第39旅直向敌人49师、73师发起攻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先后占领了几个据点，敌人后退之后又开始反扑。18号，7纵已经秘密插入牛驼寨，接连攻克了几座碉堡，一举占据了这个要点。19号，7纵另一部攻克了喊山，迫使敌一个团投诚。与此同时，15纵也相继占领了12梁高地，牛驼寨失守，阎锡山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将这些已经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起来，实施反扑。21号，敌34师向牛驼寨攻击时，他的炮团接到了阎锡山的命令，经过强大的火力掩护步兵推进。敌人扑上来被打了下去，再扑上来又被打了下去，双方相持了整整1天1夜，阵地上炮火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天空，喊杀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张狂的敌人退下来后，步兵停止了攻击，然后又以密集的火炮攻击。那一天敌人共向这个阵地发射各类炮弹约10000多发，几乎将我军占领了的牛驼寨原有工事全部摧毁了。战斗在这里的我军一个团伤亡了1多半，但他们还是英勇地抵抗着。这种拉锯式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徐向前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他下了最大的决心，将27

0: 个团全部调了上来，投入战斗的部队占他的总兵力的1/5。
1: 东山如果全部失守了，太原的防御体系就削弱了一半。阎锡山当然明白这个厉害，他心急如焚，除将两个师留在太原城的西部外，将所有主力全部调了上来，做了与徐向前拼个鱼死网破的最坏打算。一场恶战仍然在继续，敌我双方参战的火炮达到800多门，几乎创了华北战场上的最高纪录。尽管阎锡山投入了这么大的本钱，但是他还是失败了。经过1个多星期的血战，阎锡山眼看着自己的队伍一步步被解放军吃掉了，他只好将那些残兵从阵地上撤下来，朝太原城里溃退。
0: 11月13号，太原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争夺四大要点的战斗最终以徐向前兵团的胜利而告终。此次战役一共歼敌20000多人，但我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人数接近9000人。11月16号，中央军委致电第1兵团前委，为了配合平津战役作战，决定缓攻太原，并指示太原前线的我军再打1-2个星期，将包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及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以德阵地，就地休整。总前委遵照中央这个指示，一边小规模地攻打太原城外围的小据点，一边休整补充部队。就在这时，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却更加不好了。
1: 一天晚上，徐向前与周士第带着几个作战参谋视察完前沿阵地，回到指挥所，他突然晕倒在地上，周士第急忙将他扶起来抱到了床上。
2: 徐总，徐总，你怎么了？
0: 周士第拉着徐向前的手连续地叫着。过了好久，徐向前才吃力地睁开眼睛。
3: 老周，我的左胸部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
0: 徐向前说话的时候，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脸上的气色非常难看。只见胡耀邦带着一个医生走了进来，周士第非常着急地迎了上去。
2: 钱信忠同志，你来了就好。徐总刚才倒在了地上，感到胸部剧痛，你快给他看看吧。
0: 只见徐向前握住了钱信忠的手。
3: 啊，没有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并不是第1兵团的医生，他是奉命来太原前线指导和帮助工作的。当时兵团的医疗条件很差，医务人员也很缺乏，钱信忠的医术无疑是最好的。他十分认真地给徐向前做了检查，最后确诊为胸部大量积水，患了泪膜炎。兵团的几位领导都劝他回后方休息，可是他却依然坚持着。大家都知道，徐向前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会离开前线的。于是，他们只好私下里将徐向前的病情向中央做了报告。徐向前在西柏坡开会时，也把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设想对毛泽东做了汇报。
1: 主席，太原城里的许多工厂企业将来都可以为我们服务，如果能争取过来是很有益处的，但是阎锡山太顽固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向前啊，部队主长师尽量地减少僧食，仗义打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如果有可能的话，陕西的问题你们还是要尽力地争取。阎锡山如果等以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队伍开到汾阳萧邑一带去，我们的部队 还进太原，麻烦就少喽。
3: 主席，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
1: 难度很大吗？
3: 是的。
1: 向前，我看未必吧。
3: 主席有所不知，我们曾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收效甚微。
1: 是吗？怎管阎锡山的一神，他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呐。
3: 主席，前一阶段阎锡山的一位恩师，年近古稀的老秀才，自告奋勇要去太原劝阎锡山与我们讲和。临行前，我特意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去。没有想到，阎锡山六亲不认，将这个老人痛骂了一顿之后，派人将他暗杀了。
1: 这个老秀才的确是值得怀念的，你们要照顾好他的家庭啊。
0: 毛泽东为这位老人的死表达了深深的歉意。这时徐向前为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
3: 主席，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办法，阎锡山的部下也不都是愿意为他卖命的，许多人我过去详事，只要能促成局部的起义，对我们将来工程也是有利的。
1: 要争取金钟战役时俘虏的那些高级将领，比如说赵陈寿等一些人可以利用啊。
3: 主席，我与赵陈寿谈过，他表示可以站在我们这一边，为争取太原和平出力，但是他也是有顾虑的。
1: 哦，有什么顾虑啊？
3: 主席，赵陈寿的女儿还在上海读书，他怕南京方面加害他的女儿。
1: 哦，这个好办，可以让恩来设法派人将他的女儿接出来，送到太原前线，让他们父女诚心地团聚嘛。
3: 这个赵陈寿我是听说过的，没有见过，抗战时期表现也不错啊。
0: 徐向前回去后，毛泽东就派人将赵成寿的女儿和女婿从上海接来，并且派黄杰将他们护送到了太原前线。有一天，徐向前突然点名要会见赵成寿。在一间简易的农家小院里，徐向前微笑着看着赵成寿。
3: 赵成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这里吗？
0: 听到这话，赵成寿心里有点迷惑，他的表情也有点紧张。特别是看到院里还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时，他的腿有点哆嗦。他很小心地坐下。总指挥是不是想要了解太原城防的事儿啊？
3: 你只说对了一半，等一会儿我还要请你见两个人来。
0: 我愿意立功赎罪，随时听候你的发落。
3: 哎，不能这样讲嘛，你现在站在人民的一边，我们是欢迎的，还想请你为我们帮忙了。
0: 好，请问你说等一会儿让我见两个人，他们是？
3: 这个暂时保密，你见了就会知道的。
0: 赵成寿没法再问了，只好默默地坐在那儿。八月的天气酷暑难当，小院的大门敞开着，风不停地从外面吹进来，但却是热风。本来就很胖的赵成寿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袖衬衫，他的额头上趴满了汗珠。徐向前这时给他递过去了一条毛巾，他摆了摆手。
2: 啊，谢谢，不用了。
3: 擦擦吧，胖人怕热啊。
0: 赵成寿小心翼翼地接过毛巾擦着汗。可是他擦完汗后却顺手将毛巾扔在了地上。徐向前笑了，赵成寿这才反应过来，转身弯腰将毛巾捡了起来。很对不起，这是我多年来在战场上养成的恶习，擦完就顺手扔了。
3: 还是你们国民党奢侈啊，
1: 我一条猫脊

0: 要用两三年来。
1: 这正是你们能取得胜利的地方啊。
0: 我看你这几十年在国民党那里养成了许多不好的习性，这与我们五台人本性是不一样的。记得你的父母也是种过天的人，日后啊，你得向人民学习呀。
1: 赵成寿的脸一下子红了。徐向前在谈话前还特意让警卫员给赵成寿准备了一包烟。坐立不安的赵成寿拿起烟抽了起来。
0: 我们下一步就要攻城了，你对我们攻打太原有何建议啊？
1: 攻打太原这座老城是有一定的难度，你们得在战术上下点功夫。前一阶段我们双方交战，你们以运动战取胜了，但解决太原恐怕不行。
0: 那你认为怎么个打法好呢？
1: 太原好比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是腹，南北飞机场是两条胳膊，西部矿区是腿脚。攻打太原，我认为先得动头部，先割了阎锡山这个头，问题就好解决了。
0: 你的意思是先从东山打起？
1: 对，正面攻击代价太大，应该采用割头战术。
0: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1: 还有啊，东山东区的李佩英团可以争取，这个人对阎锡山很有意见。
0: 好，这个重任就由你负责了。
1: 啊，可以。如果打起来，我可以去前线给他们喊话，让他们起义。
0: 阎锡山曾经扬言要与太原共存亡，你认为他会死守吗？
1: 这个让他放下武器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所谓要与太原共存亡，那是说给记者和南京方面听的。只要你们猛攻，将他围困在城里，他就有可能溜走。
0: 那如果他逃走了，你认为他会把指挥权交给谁啊？
1: 孙楚和王敬国，还有他的外甥梁化之。
0: 听说这个梁化之也很不简单了。
1: 是啊，他凭着独特的关系在太原胡作非为，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
0: 阎锡山一定很器重他这个外甥了。
1: 是的，现在这个梁化之的权力很大，他和五姑娘在一起左右着阎锡山。
2: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徐向前一直做着和平的努力。国民党败将赵成寿感受共产党的温暖，和平的努力究竟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一个年轻军人走进来，对徐向前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说话间，一个留着披肩发的摩登女子，在一个老军人带领下走了进来。从打扮来看，这个年轻女子是属于大城市先锋派女性的那种。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白面书生。赵成寿如梦初醒，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来到这里看他。那个女子喊了一声爹，扑在了赵成寿的怀里。
1: 徐向前走上前去，热情地握住了那个军人的手。
0: 黄姐，你远道而来，路上辛苦了。
1: 哈哈哈，徐总，我的任务完成了，人就交给你了。
3: 赵成寿望着徐向前，是泪流满面。

0: 感谢你想得这么周到啊。这几天我一直担心我远在上海的女儿，我怕阎锡山会派人暗杀了他们。
1: 不要感谢我，这得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是他们派人去给你接的。
2: 中央的这种人性化的安排，更加坚定了赵承寿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 接下来连续几天，赵承寿主动找徐向前，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太原布防详情。
0: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们共产党却这么宽大我。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奔赴前线，愿意立功赎罪。
1: 我现在是不是先放你回去，做做阎锡山的工作，讲我们的政策，讲清楚，希望和平解决太原。
0: 这个时候让阎锡山投降也许不行，他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1: 你可以告诉他，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要打的话我徐向前奉陪到底，我们是为了陕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来着想啊。
0: 我去。
1: 不要怕，我们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共产党说话历来算数。
0: 可是晋中一战我损失了阎锡山那么多军队，如果我回去他一定不会放过我，非杀了我不可呀。
1: 嗯，你讲的有一定道理，阎锡山是一个杀人魔王，你回去是有风险的。这样吧，你可以给你的旧部写写信，劝他们放下武器。
0: 好，我一定照办。
2: 送走了赵承寿，徐向前背着手在院里踱着步，他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解决太原的问题。在他的身后是一颗火红的落日，天空飘着彩云，没有一丝风，远处传来了牧羊声，牛群和羊群缓慢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朝小村走来。徐向前眺望着如诗如画的山村风景，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这位横戈马上的军人对乡土充满了深情，可是为了让太阳早日照耀故土，他只能选择这场即将在家乡爆发的战争了。
1: 大战在即，但是徐向前并没有放弃和平工作。这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个工作组，成员之一王世英自告奋勇要进太原去面见阎锡山。
3: 首长，请批准我去太原说服阎锡山吧。
1: 哎，你是军区派来的人，去了万一回不来，我怎么向波一波他们交代了？
3: 问题不大吧？
1: 这很难说。
3: 首长，我是黄埔四期毕业的，现在太原城里有我的同学，他们会提供方便的。
1: 阎锡山很狡猾啊，我还是不放心让你去。
3: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抗战时我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过几天处长，与阎锡山打过交道，他也许不会对我下手。
1: 你利用一些关系迁入太原城里与阎锡山谈判，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危险太大了。阎锡山已下了与我们决战的死刑，而且蒋介石也许了愿，只要阎锡山再坚持一个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3: 他有这种幻想是不现实的，我军已将他们团团围住，他有可能回心转意的。
1: 我还是不同意你去，风险太大了。
2: 接着徐向前又将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请来，让他帮着做点工作。高树勋欣然同意了。阎锡山的部下有不少

0: 是原西北军的人，高树勋也曾经在西北军待过，让他出面，局部和平还是有希望的。高树勋在接受任务时很有信心。徐司令员，阎锡山的第三十军是可以争取的。他的军长黄乔松原是杨虎城的部下，与我共事多年，曾经极力拥护过抗日。他为人正派，很有头脑，可以派人去试一下。
1: 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计划好，把他争取过来。
0: 周士第这时插了一句话，如果他们能起义，我们就可里应外合，很快攻克太原了。
1: 一个军起义需要做的事很多，我担心啊，组织不好会被阎锡山发觉的。你们看是否可以派人去帮助他们做组织工作呢？
0: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作战参谋拿起话筒交给了徐向前。徐总，是胡主任从前线打来的，他说有事向您汇报。
1: 我是徐向前，你是耀邦同志吗？
2: 是的，我是胡耀邦。
1: 徐向前在电话里把刚刚开会的内容告诉了胡耀邦。
2: 哦，这是一件好事嘛，组织工作不能马虎，那就让我进城去吧。
1: 那怎么能行呢？
2: 怎么不行啊？
1: 你是兵团政治部的主任，打仗我也需要你呀。
2: 我看还是请你和副司令员参谋长再商量一下，派我去做黄埔的起义工作吧。
1: 你不能去，再说那边的情况我们还没有摸清了。
0: 徐向前放下了电话，他显得有点激动。
1: 你们看看，耀邦同志就是太性急了，我刚刚把黄埔准备起义的事告诉他，他就请战，还要进城做工作，这怎么能行了？
0: 周士第马上摇了摇头，他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1: 参谋长陈曼远一开会就手不离地图，他把桌上的一张小型地图合了起来。
0: 听说黄乔松是河南人。
1: 是的。
0: 我倒想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1: 参谋长有甚稿件了，讲出来嘛。
0: 我们八纵的进夫，不知道总指挥认不认识。
1: 是不是那个参谋处长进夫啊？
0: 正是。
1: 这个人我不太了解。
0: 我了解他，他是河南洛阳人，抗战初期入伍，是从士兵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当过指导员、教导员、参谋，精明能干，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啊。他是王新平的得力助手，让他去执行这次任务我看比较合适。
1: 嗯，河南人老乡观念最强，可以让他去与黄乔松联络，我同意。
0: 就这样，进夫带着参谋翟须友化妆进了城。当他们来到黄乔松的军部门口时，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没有人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来接他们，反而被几个宪兵围住，抓上了一辆敞篷车。原来黄乔松准备起义的事儿被梁化之知道了，告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手下的27旅旅长戴炳南。听到这个消息，阎锡山一把把桌子上的一碗牛奶打翻在地。
1: 没有想到大敌当前，我们内部还有人谋反，这个黄乔孙这么不仁义，当初从西北军投到我门上时一副落难相，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可是他却想当内奸，这还了得了？
3: 请舅舅下令，我立马将他收拾了。
1: 你的动作要快，不能独闯他的军部，找个借口把他叫出来，然后收拾掉。
3: 舅舅，万一他反抗怎么办？
1: 这难道还用我教你吗？你与慧琴商议一下，带几个便衣宪兵，记住，我一定要活的。
0: 说着梁化之走出门上了车。
3: 吴姑娘，老舅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给我交生杀权，还要活人嘞。
4: 你呀，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黄是南京任命的军长，得交由南京。

0: 经军法处置，你先杀了他怎么行啊？
1: 就这样，在梁化之与严慧卿的秘密策划下，黄乔松被宪兵抓走了。起义失败了，太原城里变得更加恐怖。梁化之带着宪兵到处抓人，许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倒在了他们的屠刀下。
2: 梁化之抓到黄乔松等起义人员后，阎锡山派他组织人员对黄乔松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黄乔松始终不低头认罪，阎锡山只好向南京做了报告，并派专机将黄乔松和靳夫等人押到了南京。最后，黄乔松和靳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3: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一部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生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新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世纪，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二百五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留下钦佩的泪水。

0: 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
1: 那呀，
0: 田正书发给他儿子就买汽车的钱呢，全点进去了。
2: 你说，
0: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
3: 乡亲们，乡亲们呐，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这叫拉长产业链，效益翻几番，大家呀竟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4: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田成，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了。
2: 对，
4: 就领着了，那请干了。
5: 田成啊，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哎，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2: 对，
6: 花多少钱呢？说说这个，
0: 我问你。一百万
5: 啊！
7: 一百万，
5: 一百万，
7: 一百万，这去哪儿弄啊？这么多钱！
5: 天成啊，天成，你搁那弄这一百万？
2: 是啊，是啊，叔。
0: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7: 集资？
0: 对，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7: 户户是股东。
4: 集资入股啊？
0: 天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5: 天成，啊，这可是一百万呐，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7: 我算是听明白了。天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兑钱办厂啊？
0: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风险利益共担。
7: 先生，俺家大棚的豆角该摘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0: 哎，走嘛，哎，别走，别走嘛。
2: 哎呀，这一百万呐，这买菜啥时候赚这一百万？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看看啊。
7: 这厂要是办成了还真中，您要是办砸了，咱不都赔进去了？
4: 田成啊，哎，雷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办厂啊，咱是赚钱赔不起。
7: 说，
4: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7: 说，
4: 我还有事。
7: 别说，
0: 别说，
7: 别说，
0: 别说，别说，平山，平山，
8: 这事弄不成，弄不成。
5: 金松，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您田成叔还有话说。
7: 叔，
8: 走，你看，
7: 哎呀，
8: 弄的啥事儿？你看，弄的啥事儿？哎呀，
5: 哎，天真啊，你想过吗？那事儿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了？啊？天成。

终于我手一捧，十八岁那前些年，别的村也曾把唱办，哪一个不配。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天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有个大道理点儿了。

0: 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你？
1: 我，
2: 田正，田正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0: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2: 哎呀，你是讲啥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去啊？
1: 找董王哥探探。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市场奔小康？
2: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不不高兴一打，一年回本两年发，金子餐不吃常花，一千块岁不能当东家。
1: 哎呀，好记了。
0: 像知府关键时刻又打不垮，像通匪就不能说那井底蛙。
1: 那当然了，
0: 只要能捡起来绿色纸平摊，我抱你不透吃不透滑，大把的票子哗哗哗啦啦啦啦啦。

0: 田玲珑，有你这句话垫底儿，恁侄儿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入股。
1: 好啊，
0: 你一番话说的我这心里缩缩，心里缩缩嘛。好像是财神奶奶落我家。真这样不如果我是老沙。
1: 好，三娃，我看你的市场意思就相当差，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集资办厂，你联系参加，
2: 我
1: 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0: 我还得多个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优美唱段。这个剧目上演以后呢，受到了领导的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列为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材，在全国巡演，并荣获了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制成了电影版的《村官李天成》，导演是陆振龙老师。参与电影拍摄的所有演员都是来自舞台剧《村官李天成》的原班人马。剧中为大家展现出了李天成在前任村干部截留了群众卖粮款之后呢，群众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他把这个穷村子烂摊子的重任挑在了自己的身上。已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率先致富的李天成，放下县城里的工厂，带领着群众发展大棚蔬菜，使群众呢初步的摆脱了贫困。当时群众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又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资创办了绿色食品加工厂。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投资风险的顾虑，办厂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天成以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动员了党员模范带头，使一个以13户农民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制工厂迅速地发展起来。

0: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1: 有人你好说，
0: 你不说我说天成。

0: 面对着逐渐凸显的贫困差距和矛盾，李天成决心借二期扩建工程的机会实施扩股，以实现家家有工人、户户是股东的共同致富目标。这个举动呢，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党员股东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最亲密的伙伴面临着分道扬镳。伴随着豫剧三团给我们带来的《葱观李天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呀，秀丽。

0: 陈正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了，老支书了，这一回说啥也得听我了。河马湾必须我去。
1: 陈正叔，你为劝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河马湾我去。
2: 天昌，咱去。
3: 秀莲，
4: 还是咱先走
2: 是吗？
3: 好。
2: 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气，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呀。大家这么看重啊，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秀莲，
3: 是乡亲们呐，大家伙的心意我领了。我和秀莲谢谢了。
2: 哎对了，恁是要是再给我提那河马娃的事儿，就是帮我丁秀莲的难堪。
5: 天成，恁那当领导了，啥事儿都往老百姓着想啊，俺老百姓过意不去。
3: 对，
5: 大家商量了，一起动手把河马娃给那家填平。
1: 不，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电力就在河马娃开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耙子，一两一个，卖给郑怀堂两张耙子，这老百姓全都赞成程咬金呢，因为郑怀堂这个人坏的有了名了，没想到让程咬金给他制住了，一两一张两张耙子他扛走了，大家伙看着解气。程咬金一琢磨，一两一张我卖了两张耙子了，嘿嘿，我这几张耙子照样卖，一两一张。程咬金有个好处，他从来不欺负穷人。他在这一站，心说呀，我就憋着有钱的财主，我就憋着坏小子。他正琢磨呢，从那边晃荡荡走过一个浪荡公子，头上戴着绿缎色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绿缎色绣花的箭袖。程咬金一看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哼，我还得讹他二两银子。这小子呢，走到这绸缎章的台阶底下，程咬金过着伸手一拦，哎，我说买耙子便宜。这个浪荡公子看了看程咬金，用手一指这耙子，这耙子是你的吗？哎，不错，是程大爷我的。多少钱一把呀？刚才卖了两把了，一两银子一把，你来两把吧。这个浪荡公子根本不想买，一听一两银子一把耙子，心说你疯了。我问你，多少钱一把？一两。干什么你？你小子冲着我，你是不是要咬我鼻子呀？我咬你鼻子干什么呀？我不买耙子，不买不行。什么叫不买不行啊？对了，你问价了没有？问了，问价就得买，不买我就摔死你。好啊，你这卖耙子的不讲理，什么叫问价就得买呀？不买就把我摔死，你敢？你瞧好的呗，小子。程咬金一伸手，一把就把这小子前胸抓住了，你买不买？哎呦，这小子抬头一看程咬金这个儿，吓了一跳啊。程咬金身高一丈开外，这小子身高不满七尺，再一看程咬金蓝哇哇这张大脸，两只大眼睛一瞪，大奔的头红呼吸就扎上起来了。小子，你买不买？买几把？一把。我让你买两把。程咬金大眼一瞪，这小子吓得直哆嗦，我不买两把，买两把。给钱给钱给钱，我可没听说过问价就得买啊，你这人不讲理。你再废话我就给你一嘴巴。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浪荡公子惹不起程咬金，掏出二两银子交给程咬金，拿起两张耙子撒腿就跑。这赶集的人是哄堂大笑，哎呦，程大爷您真是好人，怎么样，不错吧？程咬金一边吆喝一边卖耙子，他瞧着哪个人是坏人。他看着看着，由打西边走过一个人类，一步三晃，撇唇咧嘴。程咬金说，坏小子到了，我得治治他。腾腾腾，程咬金迈不下了台阶， 走到这坏小子旁边，哎，卖耙子。这小子呢，不由得就看了耙子一眼。程咬金就把他拦住了。站着。哎呦，您把我拦住什么事儿啊？

0: 要怎么办？我怎么听说这郑回堂愣让他挤得掏出二两银子来呀、啊？
1: 我交一两银子，好办，交一两买一马。
0: 这坏小子给了程咬金一两银子，没办法，扛起了一张耙子就走，是一边走一边骂呀。程咬金可痛快了，七张耙子就剩下两把了。这下斑鸠镇大集上的人全都传开了，程咬金卖耙子，揪住谁谁就得买呀。所以有打程咬金面前经过的都低着头走。程咬金心说坏了，这人在我面前都低着头过去，没看我这耙子，我没法讹呀。老程站在台阶之上，他拿眼睛学嘛，哎，他学不着一个人。有一个坏小子，这个人人群里不走，专在女人面前晃悠，打扮的油头粉面，在女人群里晃晃悠悠，让人看了就恶心。程咬金心说，我得卖给他。这坏小子呀，他不往程咬金跟前走，他数黄花鱼在那溜边，因为这妇女全都溜边。程咬金心说，这回你不给我台阶，我也得卖给你。程咬金伸手抄起一张耙子，他走到这小子旁边，站住。哟，什么事啊你呢？这张耙子卖你了，一两银子。我说掌柜的，您卖您的耙子，我逛我的集啊，我也没问价，您干嘛要卖给我耙子呀？小子，我让你买你就得买。哎呦，您可不讲理呀、啊！我连您的耙子可看一眼都没看呢、啊。我没问价，没看这耙子，您为什么挤得我买这耙子？小子，你从这儿过就得买，你不买不行。我从您面前过我就得买，小子，你不买我就摔死你！伸手他就过去了。这坏小子一瞧这模样，啊，我买我买，伸手掏出一两银子给了程咬金，扛着耙子，他也骂骂咧咧的就走了。程咬金心里有底了，就剩一把耙子了，这把耙子还不好卖吗？程咬金扛着这耙子，他得找合适的。他往西边一看，有打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探头缩脑，两只贼眼往这绸缎庄前边看。这个小子是当地一个小恶霸呀，就凭胳膊根吃饭，而且爱挑事。他听说程咬金在绸缎庄前卖耙子了，心说我得瞧瞧去，我要是能把程咬金制服了，我就在前边走，我不买他的耙子。我在斑鸠镇往这一站，我是个人物。程咬金眼睛不揉沙子，他一看这小子，不等这小子过来，程咬金就过去了。这小子一看程咬金奔自个儿来了，心说还不太好惹呀，我得往旁边慎慎。他转过身形往旁边一跑，他想躲开，程咬金迈大步蹭蹭两下就过来了，伸手就抓住了。小子，跑不了，买耙子，就这一张都卖给你了。哎呦，我说程本爷，我问问你，我问价了没有？哎，小子，你没问价，我也没瞧您耙子一眼呢，那你得买。告诉你，小子，有打我程本爷头前过，你贼不鼠眼干什么的？冲你这贼不鼠眼，这张耙子一两银子，您这耙子就归我了。小子，你要不买，嘿嘿，你瞧见爷爷这买卖了吗？程咬金把耙子交给左手，伸右手一攥拳，啊，我买我买，掏出一两银子给了程咬金。程咬金接过来，这小子扛着耙子就跑啊，哈哈！程咬金一晃身形，众位，今天程大爷这耙子价钱卖的也好，出手又快，众位别走，我去扛耙子去。吓得这些赶集的撒腿就跑，您一两银子一张耙子，我们买得起吗？程咬金迈步往前走。

0: 走。他一想，七张耙子我卖了七两银子呀，买卖真不错，我得找地方喝点去，再给我妈买点吃的，省得我妈挂念我。程咬金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路南有个小酒铺，他迈门就进来了。这个酒铺的掌柜的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他可认识程咬金呐、啊。今天是集，小酒铺里喝酒的人还真不少。小酒铺吗？有的进来买两碗酒，一扬脖喝完了扭头就走，有的买上二两酒，再来个老烟鸡蛋，或者来盘煮花生米，坐下来慢慢咂摸滋味的喝。这位程咬金刚迈步进来，掌柜的可就害怕呀，因为掌柜的知道程咬金是打遍街骂遍巷，尽皆太岁程老虎。掌柜的知道程咬金不好惹，他看程咬金他一着急，这掌柜的有了主意了，满面春风往上一迎，程大爷您好啊，听说您前几年遭了官司，恭喜您灾除难满呐、哎、三年了程大爷，我还真想您。没想到这几句话程大爷不爱听，怎么着，我坐三年大牢你是真想我还是假想我呀？我可不是真想您吗程大爷，您看我想您想的我这买卖都做不下去了，我这酒铺啊都快关张了。你这酒铺买卖不错，怎么说要关张啊？掌柜的用手一指，程大爷您瞧路北这大饭庄子呀，程大爷咱们本小利薄，惹不起人家，人家一挤就得把咱们挤趴下呀。今天是最好的集，您看我这都没坐满人啊，要平常啊没人上我这儿来喝酒啊。就这大酒楼是个大恶霸开的，没人敢惹。得了程大爷，你也别站着说话，您请坐，我给您打酒去。这个老掌柜这几句话可损到家了。老掌柜心说，你程老虎胳膊粗，你上我这喝酒你准不给我钱呢、啊、我也惹不起你，你要是真横你上人大饭庄子你去耍耍你的胳膊根，你也撂撂背儿，我也看看你程咬金是一条真正的英雄好汉。这个程咬金是个胸无城府的人，他挺容易上当受骗的。嘿嘿，老头酒别打了，我到对面瞧瞧去。说完他一转身腾腾腾出了小酒铺，他往路北一看，挺大的一大饭庄子，十间门脸儿，楼上楼下十间的口碑，呵，在门前挂着幌子，上边搭了着灯笼穗，在上边写着喜庆宴会包办酒席应食小麦南北大菜，楼前一块黑匾上边三个金字会友楼。程咬金迈步进来了，伙计一看吃饭的人来了，赶紧上前打招呼，哎呦可爷您来了，您好啊，您吃饭吗？程咬金这话向来呛着出来，也搭着刚才听对面小酒铺掌柜的这么一说，程咬金冲着伙计瞪眼，废话，不吃饭上你们这儿干嘛来了？程大爷我要买四五六大方样的棺材，能上你们这儿来，你们这儿有吗？这伙计一听就明白了，这纯粹是找茬打架的呀。可爷楼上请，楼上头凉快，楼上看座。程咬金迈步腾腾腾上楼，到上边一看，整个酒楼全都坐满了，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饭座划拳的行令的还真热闹，楼上的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可以您请坐，您吃点什么呀？程咬金坐在桌子旁边，把嘴一撇，小子整桌酒席多少钱一桌？ 好些看了看程咬金，心说就瞧你浑身上下哪一点像有钱的呀。可以，咱们这儿分上中下三等酒席，这下等酒席是16个菜，只有鸡只有肉，纹银8两。中等酒席24个菜，外有鸭翅，纹银10两。上等酒席32个菜，海味俱全，燕窝身背是纹银20两，小费在外。可以，您是一个人在这吃饭呢，还是请客人在这坐当啊？我呀，一个人自个儿吃。伙计心说，你自个儿吃，要一桌酒席，你一个人吃得了吗？这个人肯定是个半分。可以，您一个人吃饭，您要是吃不了一桌酒席呢？程咬金把大眼一瞪，废话，我吃不了我给倒了，我要一桌上等酒席。
1: 是。
0: 伙计心说，你敢要我就敢给你上。伙计就给要下去了。时间不大，冷荤热炒，煎炒烹炸，山珍海味，水陆杂陈，就全都给程大爷摆上了。程大爷高兴了，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顺嘴流油，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把残席往下一撤，大爷，您吃饱了，请您把饭钱赏下来吧。程咬金给人装傻，哦，怎么说，你们这座酒楼吃饭还要钱？伙计心说，废话，哪儿的饭馆吃饭不要钱呢？客爷呀，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人吃火耗，楼上楼下桌椅板凳，前堂后殿，厨茶两行，红白两二，得多大的本钱呢？咱们这饭馆可100来人呢，全靠大爷们赏饭吃呢，怎么能说不要钱呢？哦，照这么说，你们这酒楼100多口子全靠我一个人吃饭，小子，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你们什么时候上我那吃去？这伙计一听，这个家伙是胡搅蛮缠呢。大爷，您放心，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上您府上吃去。那你不吃，干嘛拿100多口子吓唬我呀？大爷，我吓唬您干什么呀？这是客气话，您呐，赏饭钱。小子，你打算要钱，我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为什么等我吃完饭才说啊？话说到前头才是话呢，现在说呀，小子晚了。这伙计一想，说什么我得对付他两句，要些钱来才是我们伙计的真本事。可以，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进饭馆吗？红口白牙吃饭能不要钱吗？事前不提呢，哎，这件事赖我。哎呦，小子，赖你就行了，你也用不着赔礼道歉。这顿饭呢，小子你拿出来就算齐了。这伙计心说，合算这桌酒席要饶我呀？哼，那你可是休生妄想啊。可是当伙计的没有办法，只好满脸陪笑。可以，您可千万别跟我开玩笑，请您把饭钱赏下来，我这一月的工钱也不够您这桌上等酒席呀。好，程咬金伸手掏钱。嗯，小子，想给你钱，可惜大爷我没带钱。行了，今儿这顿饭呢，你给记上账吧。可以，您千万别过意，我们这没账。没账啊，买一本去，他不是就是账了吗？伙计他有脾气呀，这伙计这气儿也上来了，伙计也斗上气儿了。可以，这账本倒是有，哎，有账本你就写上。可惜大爷我们不认识您，一回生两回熟，下回来就认识了，

0: 写着。
1: 这个伙计还真说不过净街太岁城老虎，他就急红眼了。我说，你当真吃饭不给钱吗？嘿，小子，我要真不给呢。伙计一急了，也把眼睛瞪起来了。不给？你要不给钱，堂官爷爷今天我要扒你的衣裳。呵，小子，你一个堂官也撑起爷爷来了。这伙计过来一伸手要抓这程咬金，程咬金你揪他的腕子往前一拉，右手照这伙计的前胸砰就是一拳。别瞧程咬金不会把式，程咬金有膀子傻力气呀。这伙计禁得住程咬金一拳吗？扑通一声仰面朝天就摔在楼上了。伙计手一摁地蹭起来，顺着楼梯腾腾腾往下就跑，跑到账桌前边，先生了不得了，那拦着脑袋吃完饭不给钱，您瞧他还打我。你慢慢说。伙计就把前后经过一说，这账房先生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来呀，关上门，买卖不做了，给我打。账房先生跟这伙计一吆喝呀，堂前后柜腰酸的大师傅二师傅红白两二刷锅的洗碗的扫地的打杂的全来了，顺手都把家伙抄起来了，油勺漏勺大炒勺擀面杖掏灰耙火通条顶门杠剔骨刀切骨肉全都抄在手中，呼啦腾腾腾往楼上一撞，一窝蜂似的就跑到楼上高声喊嚷，别让这蓝的脑袋跑了。哗，程咬金一点都不害怕，往这一站是哈哈大笑，哎，好热闹，小子们来吧。他一抬腿啪把桌子就给踢翻了，两只手一攥这桌子腿，两膀一晃咔嚓把这桌子就劈了。这些伙计跟大师傅往上一拥，程咬金抡着这破桌子这通打呀，把这些人打得连滚带爬，吓得吃饭的客人是四散奔逃。这账房先生在门前这么一看，不成，看来这人不好惹呀，来呀，赶紧把东家请来。哎，这时候东家正来，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会友楼的东家来到门前，甩灯离鞍下了马了。外边看热闹的一瞧，这东家来了，这里边今天非热闹不可呀。那么会友楼的东家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大闹会友楼，就在这个时候，会友楼的东家也就是掌柜的到了。东家在会友楼门前甩凳离鞍下了马，伙计过去赶紧把马接过来了。这位东家迈步往里走，伙计们赶紧往旁边闪。东家腾腾腾就上了楼了，一看这还动着手呢，高声喊嚷：“都给我住手！”呼啦一声，动手的伙计往旁边一闪。程咬金举着桌子腿儿一瞧，呵，程咬金心说好人样啊，这位东家长得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开外，胸宽背厚，膀炸腰圆，上宽下窄的身子真好看，头上戴着绛紫缎色扎巾，迎门倒拉慈姑爷，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青中音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要快靴，看面貌紫黑紫黑的一张脸，黑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眉毛斜插入鬓之入天苍，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直口正，短胡须在腮边扎扎着。程咬金心说，这小子这模样不错呀，凶似瘟神。

猛似太岁。嘿嘿，程咬金乐了，他瞧着这东家，他没说话。这个东家看了看程咬金，就走到账房先生面前。先生，咱们是开酒楼的，请客人还请不来呢，为什么跟吃饭的客人打架呀？哎呀，东家呀，您听我说。先生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东家。哦，这位东家迈步走到程咬金面前，双手一抱拳。朋友，按说人叫你一声朋友呢，程咬金就应该以礼相待。程咬金双眉一挑，大嘴一撇，怎么着小子？这东西这么一听，管我叫小子。东家仍然沉住了气。朋友，你吃饭不给钱，是不是出门一时不便呢？嘿嘿，小子，爷爷吃饭从来没给过钱。好啊，既然如此，朋友，你敢通名报姓吗？小子，你就是皇上二大爷，我也不含糊你，你给我站稳了听着。老子我家住此地小耙子村，姓程，我叫程一郎，有个号叫知节，哎，还有个大名叫程咬金，人称靖街太岁程老五。哦，这位东家上下仔细打量程咬金，你就是靖街太岁程咬金吗？不错，正是你家程爷爷。我说程咬金呐，我这会友楼是注册开业，名正言顺，蒋本图利的买卖，你吃饭不给钱，也不过是无赖地痞之流，你好大的胆子呀！好小子，说的不错，胆儿就是不小。小子，你早就应该孝顺孝顺老子我，吃了一顿饭算什么？程咬金说着，他迈步就过来了，他把这桌子腿一扔，拳头攥着就奔着这位东家来了。因为程咬金打架有经验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先给你一拳吧。他攥着拳头奔着东家来了。这位东家往旁边一闪，你给我住手，程咬金，我开会有楼，我是此地的东家，有道是明人不做暗事，在我这会有楼里要跟你动起手来，要把你打了，哎，算我这人不懂面儿。这样吧，程咬金，在楼上打了你没人看见，你敢跟我下楼吗？到楼底下打你，门是开着的，让乡亲们看看，程咬金，你敢不敢下楼？嘿嘿，小子，你家程爷爷从来不含糊，走。两个人腾腾腾下了楼了，到了楼底下，程咬金双拳一分，小子来吧，咱们爷儿俩就在这儿比划比划。程咬金，在我酒楼中打算我欺负人，因为酒楼是我开的，再说楼下地方太窄，程咬金，你要真有胆子，咱们俩上街上去动手。好小子，街上就街上，走。程咬金迈大步腾腾腾到了大街上，这位东家也出来了。这个时候斑鸠镇的集可没散呢，老百姓非常多，这有热闹谁不看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呼啦一下就拥过来了，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位程咬金呐，人越多他还越来劲儿。小子，现在在大街面上，来，你动手吧，看谁含糊你。这位东家用手一捋胡须，我说程咬金呐，这座酒楼是我开的，斑鸠镇

帮里乡亲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咱们俩要在这儿一动手，你看见没有？这儿围着人不少，有熟人就得出来劝架。这么办，程老虎，你要真有胆子，跟我到斑鸠镇镇外头打去。走，你家程大爷不含糊。程咬金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这位东家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就来到斑鸠镇的外边。程咬金站住了，小子，这儿怎么样？程咬金，这地方也不怎么样。如果说我在这儿把你给宰了，给地面上得添不少麻烦呢。你看，此地离我家已然不远了。程老虎，你要真是只老虎，你敢上我们家去动手吗？既然如此，小子，你头前带路。程咬金是一点也不含糊啊，东家在头前带路，程咬金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走出几十里地去，看前边黑压压雾沉沉，好像是个大村镇。进了镇口了，往里走，走到十字大街，这位东家站住不走了，往东边一指，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家。程咬金往路北一看，广亮大门，五层的石头台阶，两边一边四棵龙爪槐树，过街的大影呗。门前不但讲究，而且干干净净。东边的走马大门，磨砖对缝的大门楼，上有门灯，下有懒凳，看这样子可是个有钱的人家。程咬金一瞪眼，怎么着，小子，这儿就是你的家吧？是啊，到了我的家了。程老虎，你要有胆子到我家中去较量较量。程咬金气的是无名火起呀，头前带路吧，小子，好，你跟我来。这位东家上前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里边门插骨一响，大门是分开左右。程咬金往里再一看，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一个个横眉立目。程咬金不等东家往里让，迈大步腾腾腾上台阶往里就走。程咬金进来了，这位东家跟着也进来了。东家一回手，关大门，咣当咣当，大门关上，插骨也插上了。程咬金就跟没听见一样，仍然迈大步往前走，转过影壁。程大爷再一看，里边是海曼的大院子，东西配房，抄手的游廊，朱红的爆柱是油漆彩画，正面二门的门楼高大，两扇大门开着。对着大门往里有四扇绿漆洒金的小门。这位东家看着程咬金一阵狂笑，哈哈哈哈，我说姓程的，你敢进我的堂院吗？小子，只要你管饭，你家程爷爷哪儿都敢去。走。程咬金迈步就进了二门了，关二门。这位东家一声吩咐，手下家人立刻把二门咣当关上，就上了岔过了。程咬金心说，程大爷我怕过谁呀，腾腾腾走到院子当中。小子，怎么样，就在这儿拼个你死我活。好啊，程咬金，你是真有胆子呀，你的胆子要是真大，你敢上我后院吗？到我的后院，咱们俩再动手。到了后院，我可要跟你决一死战了。小子，谁怕你？走。程咬金迈步往里走，穿过腰厅，绕过大厅，一直往后走。到了后边，程大爷再一看呢，是个挺大的花园子，有打西北方向引进来的活水碧波荡漾，在岸边呢

假山石是玲珑剔透，靠西边是一个精致的大花厅，四周的游廊真叫讲究。这位东家用手一指，朋友，进了我的花厅，即便你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我的宅院呐。我说，程英雄，你敢进去吗？小子，进去就进去。这位东家手下的家人用手一挑帘子，程咬金也不让迈步往里走，东家跟着就进来了。程大爷往里边一看，这花厅之中非常洁净，里边还有一张大竹床，明窗净几，陈设华丽，在架机案前是硬布的桌椅，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大红缎子南绣平金的。这位东家用手一指，我说，朋友，进了花厅，你敢不敢坐下？嘿嘿，坐下就坐下。程咬金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就瞧家人端进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东家给程咬金满满的斟上了一杯酒，双手一举，我说，姓程的，这酒里可有毒啊，喝了就死，你敢不敢喝？小子，来吧。程咬金接过酒杯里一扬脖，咕噜一声就把这酒喝进去了。好，好样的，姓程的，这菜中也全都有剧毒，你敢吃吗？嘿嘿嘿，程咬金往这一坐，拿起了筷子夹菜就吃啊。程咬金一尝着菜做的这味儿的好啊，比会有楼的菜还好吃。程大爷高兴了吧，套件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吃了个酒足饭饱，啪把筷子一扔，筷子就掉地下。程咬金站起来了，小子，你家程大爷我吃饱了喝足了，怎么就动手吧？你说哪儿哪儿？这个东家瞧着程咬金，满面带笑，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呀，您真是好样的，我在这儿给您行大礼，请受小弟我大礼参拜。嘿嘿，小子，我说你是谁呀？这位东家一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可愣了。东家一看程咬金也不搀自个儿，没办法，自个儿起来吧。哥哥，你要问我是谁，哥哥您请坐。告诉您，此地是兖州府治下的东阿县汝南庄，小弟我姓游，名通，字俊达，江湖人称铁面判官。咱们前文书说过，游俊达武勇过人，父亲早已然故去了，母亲上官氏，这个上官氏呢，就是秦琼曾经搭救过的那位上官迪的亲姑母。游俊达可不是普通的人物啊，他是大隋九省五路响马的东路响马头，归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管。咱们前边说过，秦二爷荡剑卖马，被困山西潞州天堂县，住在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家，曾经见过游俊达。眼瞧着游俊达是金盆洗手不干了。游俊达在汝南庄，他早就听说斑鸠镇小耙子村有个境界太岁程老虎是条英雄好汉，为了砸烟店遭了官司，所以他就发出人家四处打探，听说程大爷出狱了，游俊达就发下话去了。为什么游俊达要跟程咬金交个朋友，要做一号大买卖？所以今天程咬金一到会有楼，铁面判官游俊达就得信了。要不然的话，程咬金大闹会有楼，怎么游俊达来得这么巧啊？说一个蓝脸大汉大闹会有楼，吃饭不给钱，游俊达估计出来这个人可能就是程咬金呐。等游俊达到了会有楼，这么一问，
果然不假。

此人正是进阶太岁程老虎，所以尤俊达才用画鸡程咬金把程咬金诓到自己的家中，也就是想试一试这位程爷的胆儿。哎，这哥俩是一见如故啊，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程咬金跟尤俊达俩人挺对脾气，尤俊达要跟程咬金结为生死之交，程咬金就答应了。尤俊达说，哥哥您先洗个澡换身衣服。哎，好吧。有家人伺候着程咬金到浴室里洗了个澡，程咬金洗完澡了，家人伺候着帮他别上了银头簪，程大爷到了外间了，家人用手一拉格子，程大爷衣服您随便挑。程咬金一看里边什么衣服都有啊，什么颜色都有，程咬金挑了一身可心的衣服就换上了。等程大爷走出来，大家伙一看可全乐了，这位程大爷头上戴着一顶莺歌绿的扎巾，身上穿着一身莺歌绿的箭袖袍，莺歌绿的中衣，莺歌绿的靴子，外边罩着一件莺歌绿的英雄大氅。尤俊达手下家人这么一看，嘿，这位程大爷再加上这一张蓝哇哇的大脸，简直成了蛤蟆精了。大家伙想乐也不敢乐。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要磕头拜把兄弟，管家马上请来三义马，也就是供上刘关张，然后备好了香烛，这哥俩焚香明誓。磕完头之后，程咬金大呀，所以程咬金往这一坐，尤俊达跪倒在地参见大哥。等尤俊达站起来了，用手一指四个家人，大哥，这是咱们府中四个管家，油葫芦、油勺、油瓶、油罐。嘿嘿，我说兄弟，你这管家的名字都挺好玩啊，你们还不上前拜见大爷吗？油葫芦、油勺、油瓶、油罐，赶紧给程大爷跪倒磕头参见大爷。哎，小子们起来起来，上账房领银子，程大爷每日赏你们文银50两。哎呦，这四位管家高兴了，尤俊达心说，我这哥哥可真大方，看我有钱拿我钱买脸。这四位管家谢过程大爷，在旁边一站。尤俊达说，尤葫芦，你们赶紧分头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来，把干活的也都叫来，来参见程大爷。是的。这四位管家马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请来几十口子，整整占了半个院子。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出来一趟。程咬金站起身形，走到屋外，站在廊檐底下。尤俊达用手指着程咬金，我说，你们可听着，这位是我结义的好朋友，姓程，叫程咬金，我们哥俩就如同亲哥俩一样，我的家就是他的家，从今天起你们管他叫大员外，管我叫二员外。这四位管家这么一听，赶紧用手一指，还不给大员外磕头吧，呼啦一下，这些家人全都跪下了，参见大员外爷，参见大员外爷，参见大员外爷。程咬金望着一站，哈哈一乐，来呀，每人赏银子5两，到账房去领账，谢大员外。嘿，尤俊达心说，每人赏银子5两，赏的可不少啊，得了，你赏我也赏吧。尤俊达马上让油勺到会友楼告诉账房先生，所有受伤的伙计每人赏5两银子，损坏了东西马上修理，然后让他呢把自己的马骑回来。油勺走了，尤俊达就带着哥哥程咬金到后边拜见了母亲，然后让油葫芦准备车辆，带着银子，哥俩骑着马，带着几位管家就直奔小耙子村。等到了程咬金家门口，哥俩甩灯离鞍下了马，车止住了。程咬金高声喊嚷，哎呀娘啊，您别发愁了，我给您带了一个有钱的儿子。

0: 他拉着尤俊达腾腾腾往里走，老太太刚站起来，这尤俊达已然进屋了，跪倒在地，拜见老娘。哎呀，你是何人？老身可不敢受礼呀。哎呀娘啊，这是您儿子，今后您吃饭别发愁了。程咬金把尤俊达搀起来，把认识尤俊达的经过告诉了母亲。莫氏老夫人一看尤俊达长得相貌堂堂，心中也很高兴啊，就让程咬金把街坊四邻全都请来了。老太太又让程咬金还了王二嫂的耙子钱。老太太人缘好啊，大家是难舍难离，程咬金这才请母亲上了车，老太太跟乡里乡亲是洒泪而别。车动铃铛响，人喊马嘶声，程咬金、尤俊达还有莫氏老太太时间不大就来到了汝南庄。尤俊达的母亲上官老太太带着丫鬟婆妇就把莫氏老太太接到后边沐浴更衣，老姐妹亲热形同一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程咬金跟尤俊达是天天喝酒聊天，甭提多高兴了。这一天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您会不会武艺？尤俊达为什么问程咬金，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个我们具体的看剧的抽现金的这个88元的具体怎么抽等等哈。因为今天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部剧哈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先告诉大家怎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第一步呢，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然后呢就打开点开大象剧场啊，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胖嘟嘟的这个小象的头像，点开之后啊就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红色的一个小条框，把它点开啊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有留言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边看到一个小的红包啊，那么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点开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之前有跟大家介绍到可能在每一天的7:50到8:30之间啊，这个大奖的概率，88元的红包大奖的概率相对会高一些啊，所以呢大家也是看好这个时间啊，实时的进行

0: 游戏，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1: 我怕你老婆找到电影院来。
2: 刚才我跟大家有简单介绍说，这部剧呢是短剧版的潜伏，大家有没有看到潜伏？有没有看过潜伏？这部剧是短剧版的潜伏，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服化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来看一下。
3: 麒麟咖啡厅，晚期安凤凰城，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4: 同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5: 进来。
6: 机关长，您找我。
5: 接到信吧，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店接头。暗号凤凰桥。
3: 我党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
6: 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5: 今天晚上抓麒麟。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按好证据，立刻逮捕。
2: 接到了一个任务。
7: 同学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奉天情报网最后的内应，
2: 假扮联络员，
7: 经组织反复斟酌，
2: 执行了一个
7: 留过洋，又熟悉奉天，
2: 好看的好
7: 看的，
2: 别说就看了
7: 这个
2: 两分钟，判定
7: 给你了，
2: 断定这是一个
7: 组织查到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要在奉天搞分城计划，你的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3: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0: 这个火，不好意思，传递信号了。看，
1: 我不吸烟。听说今天启灵电影院有好戏。
2: 才是有引起到他的注意，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要跟他……
3: 尤其是凤凰巢。不好意思啊，
2: 我带火了。
3: 搞什么？麒麟同志，这里都是特务。
2: 我设置了机关，等下灯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拖延一下时间，
3: 看到吗？多谢了。
2: 稍等一下，结个账。马上就。
4: 买单，
5: 好的，先生。

0: 沈少辰，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
1: 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同学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的。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我的好帮手。哎呀，同父股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2: 刚才那一巴掌，这下扯平了，真狠啊！沈股长，幸会，
3: 应该还回来。我们今天看的短剧啊，叫《暗潮涌动》，刚才也是在红火盘的非常靠近，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4: 现在呢，在大兴和红河进行频道，同步直播我们这部短剧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名字呢，叫《大丧剧场》。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世渊眼皮子底下接头？
5: 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6: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而且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
7: 大概是在1940年左右啊，是一个年代剧。
8: 你见过我开枪？
9: 一个月前，宽妞的会，石原要和我等叛徒见面，叛徒要留我的真实身份以及抓住密码本位的
10: 大家有看过这部剧？
6: 换取人身安全。
11: 那些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12: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13: 枪声要引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离。

0: 是你啊。
1: 原来他俩早就有过交集了。
0: 你这新潜伏任务多少年了？
2: 十三年。
1: 这部剧呢也是号称
0: 那前段时间有同志在西京牺牲的事，你知道吗？
1: 剧版的前
3: 我知道。同学同志，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1: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卧底啊谍战剧，超爱谍战剧。
0: 目标是谁？
3: 叛徒张启山，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
1: 潜伏很好看。
3: 等一会儿7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路被日本人押去新京。
4: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
0: 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
3: 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

0: 你要是真的动手，我们俩就没法见面了。
1: 你要是真的动手，我们俩就没法见面了。
2: 男主有没有一点点像？刚才那点有没有一点点像靳东？
3: 电影院离清风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4: 哎，老孙，
5: 聚焦位置吧。

0: 就是他们有在，
1: 你看我就说吧，
0: 执行一次一次的暗杀任务。
2: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
0: 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进攻？我也觉得。
3: 同学同志，
1: 那就错过时机了，
4: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0: 他说忙着谈恋爱，男主有一点点错愕。
4: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5: 沈少淳，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0: 你看，果
5: 然，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甜甜蜜蜜是吧？
4: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3: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6: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7: 好，来，
6: 三、二，
0: 他俩这个
3: 你安排的
0: 太周全了，任何的细节都有考虑到，所以说没有很难暴露。
5: 怎么着，抢我的软饭吃？
8: 孙部长，志向远大啊！张启真的案子现在还没头绪呢，你倒是有空研究娱乐新闻啊！
5: 沈少淳，别以为你自己攀上高枝就是个人物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
9: 丁部长，
8: 丁部长，
10: 怎么了？
5: 季馆长，你看看他们两个，这像话吗？
10: 不要影响工作。
5: 是
9: 是。
0: 根本不管，就说了说两，说不要影响工作，不要
8: 皇上不急，
9: 太监急。
10: 张启山を拘束するルートは警察庁の人にさないという。金が昨夜に着手したのは警察庁の内部に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必ず奴を探している。
11: それは安いことだ。
0: 对，有人看过是吗？说暗潮的麒麟の確認に役に立て。画面质感也很好。级别的画面质感啊，我觉得现在短剧的制作呀，好的短剧，制作精良的短剧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包括演员的演技啊，整个剧本的完成度、流畅度啊，你看看节奏啊都很好，这部剧真的很好。哼，是的，是的。
8: 你怎么来了？
4: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
0: 不能说为了完成任务给他搞了一个绯闻，
4: 给你带的早点，
0: 然后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
8: 我习惯在家里
9: 尝尝，
0: 也不现实。
9: 送出了个面包，

0: 吐司，早餐带了吐司。
1: 沈部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
2: 啊？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接你上班啊。
0: 他可能想吃那个肉包子。
1: 男朋友
0: 最后给了个吐司。
2: 7:30，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8点钟，路上我还需要。
1: 咱俩一块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2: 我习惯了。
1: 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做钟，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2: 锁门。
0: 这是怎么回事？
3: 你待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0: 官宣恋爱了。
4: 沈股长，彭副股长，尽管然后见你们。
1: 行，
0: 两个人已经，
1: 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4: 秦馆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0: 晚着去上班了。每次就是要见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就生怕他俩被发现了，是不是？你们来看啊。
1: 秦馆长，
5: 沈股长，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贤才去一趟丰田医院。上一次孙贤才负责的清剿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3: 李霞，
5: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断联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
6: 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
0: 很怕两个人被发现，真的。
3: 孙股长，
0: 有点紧张。
3: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共党，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0: 今天这个短剧
6: 还是同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丰田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哼，你要是跟着我，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
3: 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
5: 腾雪。你有别的任务，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许少雪，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
3: 那个李霞是你的联络员吗？
7: 是的，他确实是交通站的同志，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3: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李霞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
7: 同学，同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0: 所以说现在
3: 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
0: 李霞肯定认识麒麟，
3: 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
0: 任的话，一定就
3: 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离谱。
7: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3: 但总是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得很好吗？
7: 说说看。
3: 首先，把你的命交给我。
0: 女主说了一句话，说把你的命交给我。
3: 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
7: 这是日军医院，戒备森严，不可能闯得进去的。
3: 谁说要闯了？
7: 那怎么进？
5: 萧晨，你守门口，严格排查每个人的证件，无关人员不准进来。
8: わかりました。
6: 那就辛苦沈股长在此等候，我跟机关长。
9: 哎，刘部长，
10: 你干的，
9: 他们来。

0: 我们俩不能见面，没有人闯进来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估计很快就会完全清醒。
1: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要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2: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1: 怎么样？
3: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2: 没戏呗。
3: 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4: 疼不疼啊？机关长派人通知我你中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机关长
5: 在这里笑什么话？起来。旁若无人的撒狗粮，他们两个在旁若无人的撒狗粮。
6: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陈，刚刚谢谢你，好好休息。
3: 过了吧？哎，你没事吧？没事，多亏没打偏。你手台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
6: 说正事儿，现在啊，看守李霞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3: 这个李霞没有刺杀成功，
6: 我有办法。
3: 就这个危机还是在的。 就是一部剧好看，它就是不停的会让你有担心。
6: 15分钟内解决。
3: 就想他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难题给破解掉啊？
7: 你能不能给我省略一下？

要先把剧停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给到大家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也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投屏上到我们的画面左右边啊。我们来看，我们刷剧赚钱大笑剧场12月18号呢，每天晚上开始啊，都是有88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得到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那么我们呢？到这儿啊，先把剧停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给到大家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也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投屏上到我们的画面左右边啊。我们来看，我们刷剧赚钱大笑剧场12月18号呢，每天晚上开始啊，都是有88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得到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那么我们大洋剧场看剧一定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广告，主打一个真实的啊。那么我们现金的大奖呢，就是有88元的，还有这个20元的锦鲤奖，包括有8.8、0.3到2元不等啊。那么具体怎么抽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还是要来到大洋剧场，然后点开我们可爱的小象的头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红包啊这样的一个小图标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点开之后，哎，就可以进行抽奖了。点击中间的这个点击抽奖啊，看一看能够中多少啊。因为我们根据规律来说哈，每天的8点左右啊，就是我们88元大奖最高概率的时候。刚刚我就是抽中了一个0.3元，哎，也是一份幸运，对不对？然后大家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短剧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啊，给大家送出的这样

一份幸运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剧本，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啊多多的关注，因为这部剧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看到这里呢，一整个啊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啊。

0: 就是李霞，就是她要把她
1: 把口罩脱下来。
2: 皮干球，薬の交換に来ました。患者さんの薬です。
1: じゃあ急げ。
2: はい。
0: 只能是在我们。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他说话了。
1: 。
2: 放开！
3: 怎么了？
4: 任务失败了，李霞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举报我，反而还帮我引开了机关场，他在掩护我。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0: 现在呢，我们再看大剧场的暗潮涌动啊，这一部
2: 分是在恐怖
0: 排名
2: 第
0: 一的，也是我们在大象心理
5: 不
0: 断为大家
2: 说，
6: 技术课刚刚破译完，
0: 重磅推出
6: 这个密码本是假的，
0: 好，非常非常好看的三部，
6: 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
0: 今天呢，我们是看
6: 小这个娘们儿，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7: 就在抢救室门口。
0: 然后它是一个年代剧，醒过来，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左右，像是短剧版的《潜伏》，大家有看过《潜伏》吗？就是这种谍战，
7: 给我们假的密码，
0: 还挺好看。
7: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的。江三丰孙贤才给他提神，这是新军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大你的痛觉。
0: 很活的，太恶心了。
7: 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10倍的痛苦。生不如死。

0: 麒麟是谁？不知道。中医针灸治头疼，我针灸治嘴硬。同学同志，刚得到消息，立即离药息伤。
1: 他现在在给他上刑，然后希望通过各种的非常残忍的手段，能让他说出麒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在承受着这么巨大痛苦的同时，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告诉我。
2: 被他去戳瞎你的眼睛。他在拿了一根针要戳他的眼睛。我说，我奇迹力就在你身边，他是你的心腹。
3: 他指了一个不是的人，他指了一个，这个人一脸懵。我是麒麟，怎么可能呢？
4: 我的天哪！
3: 机关长，你可别听教皇说话，他是个共党，他一定不会收拾我的。
5: 你要这么一说，反而我的嫌疑应该是最小的。
6: 那孙股长的意思是？
3: 李霞在为你开脱嫌疑了，机关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陷阱。您要是不相信我了，就正中他下怀了。
0: 怎么的，爹爹？
3: 机关长，我可不能走啊！李霞的审讯一直是我负责的。
0: 真的非常大，推荐大家看我们这个《暗潮涌动》这部剧，真的不管是服化道，然后我们画面的质感，还有它整个情节的设计哦。同学，都是非常非常。审问他，有没有上火？
7: 机关长，同学没有审过人，我来吧。
0: 同学，你来。
6: 这一点的设计也是会让人觉得，就是你自己人去审问自己人，或者说是对自己人去施行。废物，
2: 就是能看到他们之间有互相的绑架。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3: 虽然抽到了他身上，也是捅疼在了他的心里。他没有共同的信仰，也是不想守护，也不想防护。
6: 放下！该死！你打死！我打死！
3: 可以了。
6: 谁说不敢打？
7: 同学，可以了。同学，其实打的，哎呀，
6: 就是都是很难过的。天哪，就是这种纠结。
7: 给更久。
6: 就是这种无奈，在这种被逼迫的情况下去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0: 是红果排名比较靠前的一部剧啊。
1: 李佳同志让你下手杀他？
2: 是啊，他不确定我看不看得懂就开始激我，其实我看得懂。
3: 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2: 我从来没想过抗日的这把
0: 刀
2: 会砍向自己同志身上。
1: 我理解你，换作是我的话也不会拒绝李佳同志的请求。石原准备的徐明真药效非常的强，李佳同志大概率是会被救回来的，而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石原的怀疑，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机会。
2: 机会？
1: 你现在的这种行为可以让石原把目光从李霞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来，既能救李霞，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2: 怎么做？
4: 对不起机关长，都怪我，是我下手没个轻重，您惩罚我吧。
5: 李霞已经救回来了，但继续审他意义不大，我准备当众杀了他，让丰田所有人知道当共匪是什么下场。
0: 李霞，
5: 同学，你来办。
4: 是。
6: 宋股长，这是机关长对您下发的处罚通知。
7: 秘密调查同学，一旦发现是共党，立即抓捕。
0: 现在他已经怀疑了同学，因为刚才同学下手太重了，有一种想把李霞置于死地的这种感觉。所以说，
8: 宋副部长，我来帮您开车吧。
4: 好。
8: 哎，您坐稳了。
7: 没事了，我和他们一起去。
4: 孙股长，这是机关长派给我的任务，你无权插手。
7: 少他妈废话，让你下来你就下来。

0: 是打算今天就离下吗？你真是条疯狗，到处乱咬。急了，我告诉你，机关长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他让我看着你，出了问题随时抓回去审。冯雪，你敢阴我，没问题也让你变成有问题，你完了。
1: 是吗？机关长给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夹在处罚文件里？那个文件是我写的。
2: 这份文件交给你们孙股长，是沈股长。

谁懂这个相视一笑的含金量啊？

0: 抓紧时间，按计划行事。这个机会既能救丽夏，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1: 怎么做？
0: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和丽夏同志身形相似的女尸，用来替换丽夏，然后再找一个替死鬼，让她来当麒麟顶罪。有一个人选非常的合适。
1: 孙小才，
2: 我。

0: 们现在营造了，孙宪才开车救李霞的假象，只有把你摘出去尸院，才有可能相信孙宪才就是麒麟这件事。
1: 要让石原贤儿相信我是被孙宪才赶下车的，不受点伤怎么行？
2: 要不然还是别开枪了，你往身上做点坠车的擦伤就好了。
1: 不行，枪伤才是最真的。别啰嗦了，就当是我给你的机会打回来。开枪吧！
2: 你是狙击手，往你手上开一枪，你以后怎么开枪？
1: 我教你，朝这儿打，左手是我的飞棍，右手打这儿，你想最想。

0: 徐馆长，调查结果出来了，幸亏是您提前设好了关卡，孙显才、李霞闯关不成，引爆手榴弹自尽了。他一定不会相信的，我觉得他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
1: 是孙显才拦你下车？
0: 是的，徐馆长，同副股长拦他，他根本不听啊。
2: 真可怜，同副股长无辜受伤，
3: 怀疑的吧，应该是。
4: 知道了。
0: 这个日本人，
5: 同副股长。
0: 您的伤处理好了，谢谢。
4: 客气。沈股长好。
6: 这部剧真的好好看。笑什么？咱俩还挺对称。谢谢大家。 在这么凶险的环境当中，还有这种小温暖啊！
7: 李霞同志已经安全了，
6: 然后也萌生了爱情，
8: 太好了，总算没有让我姐姐的事儿再发生。
6: 姐姐也是同志吗？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问过你关于心经的事儿？我姐姐就牺牲在心经。哦，
0: 她的姐姐也是。你真的没有听说过那件事儿吗？同志。
6: 机关长。
0: 机关长。不用了。
9: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怎么突然？孙显才就是麒麟。没想到还真是麒麟啊！
6: 真的，
0: 不过也好，总算是把麒麟揪出来了。
9: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为了奖励你们，我给你们换了一间大公寓，你们两个手都受伤了，正好住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6: 谢谢机关长。谢谢机关长。他们两个去搬了一所公寓吗？我觉得很奇怪啊，他俩这个举动是有一点点奇怪的，一定是没有解除对他们两个的怀疑。我觉得反而是
10: 敌人接线了，
0: 室内有窃听。
6: 你看，室内一定有窃听，有各种窃听装设备。哦，这个让我想起来了，那个电影《风声》，你没有看过吗？《风声》。
8: 我们以后睡一个房间。
10: 什么？

0: 说他们两个一睡一个房间，
1: 我们是情侣，
0: 也是一整个为难。
2: 少晨，
0: 不愿意，
2: 我累了，我们先上床休息吧。
3: 何か聞いたら俺に報告しろ。
2: 嗨，
0: 天哪，也他迫不及待的在听窃听。
4: 你摇床的时候，我仔细检查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来不及铺设，只有客厅一个监听设备。
5: 组织通知我们保持静默，后续任务等通知。
3: 好，那以后一三五摇床，二四六吵架，闹出点动静来。
5: 你这是谈恋爱，还是在排班啊？
3: 我这个人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妥当，我认为秩序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谈恋爱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5: 你连失序都不允许，还会允许自己心动？
3: 那是因为我很健康。
0: 男主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人，规则意识很强的人。
5: 算了，跟你这种不懂浪漫的人没得聊。
3: 什么意思？
5: 我们今晚怎么睡啊？
3: 我睡地上，你睡床。
5: 哎，趴下。
3: 怎么了？
5: 就这么睡？
3: 这不行，你是女同志。
5: 没事儿，跟你这种硬石头没必要。
6: 李霞同志在卧底期间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找到日本人在奉天的布防图，位置他已经找到了，就在警察厅的三号档案室里，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布防图拿走就已经暴露了。这份布防图对于我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嗯，
5: 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布防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要
6: 你跟麒麟同志还不能太快启动，而且这次任务组织希望用更低调的方式去完成，钥匙在档案室的郭姐手里。据李霞传回的消息，郭姐是广东人，喜欢煲汤，你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跟她搞好关系，切记拿到档案室钥匙。
5: 你说这广东的汤是什么样呀？
7: 我对煲汤有一些研究，可以试一试。
3: 放葱花太多了。广东人煲汤不放酱油，
0: 又要假装情侣也是很拼的。
3: 盐是最后放的。
0: 经过了这一个星期，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已经厨艺非常精进的。
3: 今天这汤差不多了。
0: 大厨了呀！
3: 我数三二一。数到三咱们抬起来，再数到三咱们放下。
5: 少废话，开始吧。
3: 一二三。
0: 怎么个事儿呢？这是
5: 我去档案室找密码。
3: 不行，你现在这个样子太鲁莽了。你现在和郭姐没什么交情，如果贸然去等案室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考虑过？
5: 我们俩根本就做不了这种事儿。
3: 我们是在完成任务，
8: 你作为一名
3: 能不能专业一点？

0: 时候，他也确实是被人误解了，他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吧。但是我觉得他内心一定还是
1: 难受啦，
0: 很坚定的。即便是被别人
2: 有什么好难受的，
0: 被小朋友误解了，
2: 这条路本来就是很孤单的，
0: 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条路。
2: 别人怎么看，
0: 我们坚定到内心
2: 不重要，
0: 信仰，内心的光，它是一定是这个黑暗
1: 再孤单的路
0: 不掉的
1: 也有同路人。
0: 大家会害怕被误解吗？我觉得只要我觉得内心大家是守护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赤诚的心啊，即便是被误解了，我觉得大家
1: 看我干什么呀，
0: 只要坚持到自己的信仰。
1: 难道我说错了？
3: 同学，
0: 其实其他的是别人的误解是无所谓。
3: 谢谢你。
0: 正好他们两个还是同路人，也没有那么孤单。彼此都有相同的信仰。
1: 刚才那锅汤不算，咱俩再试一次。要实在不行，大不了咱俩明天去医院把这纱布给拆了，反正咱俩伤都可养好，是不是？试试。
4: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赏脸来给我们家暖房，一会儿都多吃，别客气，好吧？
5: 好，恭喜啊！
1: 恭喜恭喜啊！
4: 哎呀，自己夹菜啊，我不管了。
5: 最简单的人，
1: 郭姐，来尝尝这个汤，炖了5个小时。哦，是吗？那可是好汤啊！

0: 郭姐对我们的汤不感兴趣啊，你是想到别的办法了吗？
1: 沈少辰，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女人有特殊特别的兴趣？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算了，哦，你是个硬石头。
2: 那你喜欢女人穿什么颜色呢？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3: 原来这个男主啊，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洋新闻客户端了，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个栏目啊，大家能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3: 原来这个男主啊，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洋新闻客户端了，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个栏目啊，大家呢能够来
1: 今天周三
3: 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看剧，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评论留言以及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啊。
0: 他怎么突然问这些呢？
2: 在家呢，我上厕所憋不住了。

0: 擦枪。
1: 哦。沈少辰，你看，这叫什么？乱中有序。
2: 乱中有序。
3: 你怎么突然开始收拾了？
1: 我都答应当你的同路人了，不得拿出点态度啊。好了，我去洗澡了。
2: 而且两个人情感的变化也是通过一些小的细节，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情感的链接处理的也是很好的，处理的，
0: 冬雪，我有话跟你说。
2: 不急不躁，缓缓的，慢慢的，可能从同事，然后到战友，然后到成真正的亲密的爱人。
0: 就是。
1: 说话呀！
0: 我看到你买的那些东西了。
1: 看到了。
0: 我知道你想怎么做。
1: 你猜到的。
0: 啊。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啊。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两个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1: 早什么早呀？你还做到什么时候呀？
0: 那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1: 明天。
0: 明天。
4: 明天我就把东西给郭姐送去。
0: 啊？郭姐。
2: 今天我们这部剧真的很好看。
1: 郭姐，她男人不行，喝多少补汤都没用。
5: 最近有个过学，进哪个国家？
1: 法国。法国，法国好啊，浪漫之都。想到了，这法国的男人要是不太行的话，他们一般都怎么办？他们也喝各种补汤吗？
4: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郭姐不是真的爱做汤。
1: 郭姐，法国人不喝汤。
2: 短剧版的，
1: 他们有其他妙计。哦，那是什么呀？
4: 希望我搞的这些法国货能起点作用吧。
1: 你喷我香水了？
0: 没有。
1: 它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0: 我点的蚊香。
2: 他喷的香水，男主喷香水的，笑死了。喷的有点太多了吧，这男主。来，
4: 不对，
2: 让我标看一眼这个剧啊。
4: 不是蚊香味儿。
0: 你靠这么近是不是不太好？

0: 他今天怎么怪怪的？快点！哎呀，还得是你啊，小腾，真贴心。哎，等我啊！啊，记得帮我看好门啊！
1: 去试试合不合适啊！好嘞。
2: 我会想办法备份郭姐的钥匙。天皇生日舞会当晚，警察厅看守最少，我们要在那天下手。

0: 摔倒了？
1: 期间的三个月，
2: 别哭了。

0: 啊，对了，季馆长，那位也是我们科的吗？
1: 杨雪，你们认识？
2: 不认识。
3: 什么时候行动？
0: 就现在，跟到行动了。只是感觉跟他很有缘。
4: 哟，你这花的叠法倒真没见过。
3: 太难的叠法我学不会，
5: 终于是好看的，
3: 自己瞎叠的。
5: 终于能够看到一个好看的。

1: 警官长，我们，抱歉，警官长，我没忍住，我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处理的，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情侣的掩护能够帮助他们。
2: 掩饰掉很多，是不是？能够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
3: 等一下，按照警察厅的规矩，无功无擅自进入档案室者，不管碰没碰过档案，都得搜身。
1: 不是我多心啊，实在是，
0: 非常
1: 这规矩迫不得。
0: 紧张的一刻来了，
1: 是
0: 很紧张的一刻来了。
1: 搜一下，对大家都好。

0: 搜到。
1: 一环扣留。
2: 搜到，没有搜到。
1: 最终都会不会有能够平安的过渡过渡到，然后大家都会为男女主
3: 从此要求我们把播放图背下来，不能抄，也不能带走，绝对不能留下证据。
1: 拿到了这个播放图，我这怎么背呀、啊？这个也太难了吧，这个。
3: 看来是我多心了，沈股长、童副股长果然忠心耿耿，是帝国的荣耀。
4: 走。
5: 専門家としてお前はどう思う？
6: 彼女が先作った神話はこの前捕まれた共産党と全く同じです。これは偶然ではなく、ただ証拠。

0: ありません。
1: 哦，他还是从中会发现了一些细节和端倪，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女主的怀疑。
2: 林科长，这是做什么？
3: 童股长，别紧张，我这是例行公事。
1: 我觉得这就是很像，潜伏以及风声。
3: 这个是帝国最新的测谎仪，如果你说谎，电流会波动，你的心电图就会有起伏。当然了，如果你诚实，你的心电图就会是一条直线。那我开始了。同学，你为什么要进入特务科？
2: 找工作。
3: 不对，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
1: 还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他那个时候的重测谎仪啊，
2: 对，
1: 我觉得还是要有。
2: 刚开始是接头，是为了测试麒麟。
3: 你是共产党，对吧？
2: 我当时是假冒共党，是试探沈少臣。
3: 6542致幻剂，你放轻松，这一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你的自控力。好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
1: 太多手段了，
3: 同学，
1: 这些坏人太多。
3: 你有个姐姐，她和你会叠一样的针
1: 来对付我们的同志。
2: 是。
3: 他人呢？
2: 死了。
3: 怎么死的？
1: 这个真的是要有强大的意志力，
3: 强大的信任感。他是被炸死的，炸得面目全非。你姐姐是共党，你也是共党。回答，你是不是共党？致幻剂，
4: 同学呢？他怎么了？
3: 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1: 这个、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5: 童股长，
3: 你现在在和童股长谈恋爱？
4: 是，机关里的同事都知道了。
3: 你喜欢同学？
4: 一般般吧。
1: 一般般吧，波动是。
3: 是曲线。
1: 曲线是什么？
3: 那就是很喜欢了。他是共产党，你喜欢他，那你也是共产党吧？
4: 我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是。
3: 那你就是麒麟。

我不是麒麟，我不是共党，我不是麒麟，我不是共党，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共党，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
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继续来看暗潮涌动的夏哈。好，再看一下我们的留言，感谢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有留言，我有看到，然后。

0: 然后大家呢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如果抽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哈。另外呢，在最后还有剩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的微剧品鉴官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看剧啊，其实不管是爽剧也好，谍战也好，等等等等各种的穿越哈，其实我在演播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孤单。虽然说呢，我们隔着这个屏幕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也是可以能够通过文字的形式有一个交流，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大家能够来到现场，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一起来看剧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有一个
1: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琳。那今天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象剧场啊，在元旦期间呢，给大家准备的大象剧场王炸短剧三连击啊，并且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板块当中来抢一下我们的红包哈。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部的重磅短剧呢，组成了一个王炸矩阵的一个连环放送啊，让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看剧的同时，肾上腺素飙到颅内高潮，再到热泪盈眶。就是说，我们这几部短剧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三部短剧啊，也是红果排名非常靠前的三部剧。昨天呢，我们是带大家看了《暗潮涌动》的上，今天呢，即将要带大家看的就是下集啊。而且昨天呢，我们《暗潮涌动》这部剧在播的时候，很多的网友也在直播间，我看到有给我留言说，这部剧不管是从服化道啊，包括它的剧情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制作精良的啊，真的是可以燃到超标，而且情节跌宕起伏，很多很多的悬念呢是一环扣一环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部剧是从2025年12月30号一直呢持续到2026年1月4号啊，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大象剧场三部啊，第一个呢就是《暗夜微火》，还有呢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暗潮涌动》以及《山河回响》这三部主旋律的爆款短剧。而且呢，可能经常看短剧的朋友啊，对里面的这个角色，包括里面的演员啊，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绝对是短剧界的顶流，像是王道铁啊、刘潇旭啊、王小艺啊、何正军等等等等啊。我们通过这几天的时间呢，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山河之众点燃信仰之光。那么这个元旦呢，我们可以在各种的这种主旋律的故事当中，在光影当中来一起跨年迎接2026年啊，新的一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通过这几部剧，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在黑暗之中一定是有回响的，微火汇聚终成星河。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啊一起期待一下今天以及明天的这几部剧啊。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看微剧抽现金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象剧场我们每

0: 一天都有现金红包，最高是88元的现金红包的这个活动持续的加码当中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奖池里面呢，金额也是更高的，所以说中奖的几率呢也是更高翻倍的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屏幕当中可以看到，现在有个恭喜您中奖了，这就是大家领到我们的红包的一个页面的提示啊。我们只要是1块钱以上的红包大奖就可以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所以说呢，也请大家每天晚上的7:30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看短剧抽现金啊，我们欢欢喜喜的开启2026年。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取这个现金大奖。首先第一步当然呢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啊。下载了之后呢，可以点开我们的客户端，看到我们现在就是点开之后的主页，在最上面呢有一个搜索框，就是小小的放大镜，大家点开这个搜索框之后就输入4个字大象剧场啊，因为我是有搜索记录的，我直接点开就可以了，大象剧场这4个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了，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的头像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是啊，我们看到看剧抽88红包大奖的暗潮涌动下，这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部剧哈。然后大家点开我们的这部剧，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比如说我们看3824有跟大家打招呼哈，还有就是蓝颜达格说没赚，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现金红包的大奖送给大家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边看到一个这个红包，大家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抽奖的一个小技巧也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大概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啊，能够抽中88元大奖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要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呢到了8点钟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参与抽奖。8点的抽奖的环节，如果大家抽中了奖，有抽中88元的也好，8块8的也好啊，或者是2块、3块、1块，甚至可能有0.3元的，都是一份幸运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幸运的开启2026年哈。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暗潮涌动下这一部剧呢，如果昨天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没有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看这部剧啊，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这一部剧呢是2025年8月份拍摄的，在红果平台呢它的评分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啊，它是一个就像短剧版的潜伏，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么它的主演刘潇旭和王小毅呢也是第三次合作了。那么他呢是有一个就是谍战的题材，有一些卧底啊，包括狙击手同学，被观众是誉为最强 CP 天花板，然后主演的颜值也是相当的高的啊。那这部剧的背景呢是1940年为背景，也是讲述了两个男女主之间，他是要完成一个潜伏的任务，所以说呢有一个假扮情侣的卧底的行为，表面上是执行狙击啊还有情报的工作，实际是守护到了自己内心坚守的信仰。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也是渐渐地萌生了一些爱情萌芽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哈。那么昨天有来看到我们上的朋友，包括刚刚可能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电视啊，来到我们河南新闻频道的朋友啊，咱们接下来就一起看这一部非常优质的短剧《暗潮涌动下》。那么也期待大家在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啊，讨论一下剧情，讨论一下这个男女主的演技也好，颜值也好，都可以，任何的内容都是可以来讨论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赶快开启今天的看剧时光吧。
1: 上十倍。
0: 哦，这个时候昨天就是演到他们已经怀疑了男女主的身份，所以说呢就用药物希望能够让他们说出真相，说出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卧底。而且呢之前两位同志都是非常坚强的，
2: 共产党你就是麒麟，你快说出来，
0: 顶住了这个压力啊，但是现在呢他们又加大了药量，加大了药剂，希望能够逼他们说出到底是不是共党，到底是不是
2: 你是共产党，你是麒麟，
0: 是不是麒麟，
2: 你是谁？

0: 你。
1: 其实他们两个在昨天的时候，可能有意识到今天会有这样一个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说之前也会做了一些练习。
2: 機関長、気絶した。続きは。
3: この夜で嘘つける人はねえな。悪病にくれ。
2: はい。
1: 太好了，终于顶住了压力。没有暴露。

0: 妈医生跟我说你可能醒不过来，吓死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我，你是怎么扛住十倍剂量的？没有人能扛住十倍剂量，只有一个可能。
1: 什么？
0: 你不是麒麟。
2: 又有反转了。哎，
3: 我不是。
2: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麒麟啊？
3: 麒麟同志3年前就已经牺牲了，但是潜伏在组织里的内奸一直认为麒麟还活着，所以这次启用麒麟这个代号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0: 原来如此。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凤凰同志？
0: 有。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4: 你喜欢同学？
3: 一般般吧。
0: 我们在假扮情侣，幸好得出来的是曲线。
1: 哎，他们问你这个问题了？
0: 问了。
1: 那你怎么答的？
0: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
1: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4: 你喜欢沈少辰？
0: 是。
2: 其实可能他们两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一直在假扮情侣，我觉得就是很像短剧版的潜伏啊。
0: 你干嘛？
2: 我看过。
0: 你赶紧换衣服，神仙人还等着呢。
2: 他有点开心，因为觉得女主
5: 这样子的检查有点过分，
2: 喜欢他了。
0: 戚馆长这是说的什么话？您都是为了抓住内奸，保住警察厅的根基。
5: 以前的事别提了，现在你们是帝国忠诚的军人，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绝密任务要交给你们。
2: 今天我们看的剧叫
5: 只是这次的任务资料
2: 是一个非常精良的剧，
5: 日军实验基地的核心设计上帝国的荣耀，
2: 不管是情节
5: 你们要做的就是护送他从奉天到大连的秘密据点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路上不能出错，不然我帮不了你们。
4: 是，戚馆长，保证完成任务。
6: 佐藤害死了我们很多同志，绝不能让他建第二座实验基地。这次行动，除掉他。
3: 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卧底的嫌疑，再次动手，肯定会被怀疑，所以我来行动。
2: 就是这一次的测试，可能他俩是暂时的安全。有一点点，就是暂时的有相信他们不是卧底，但是
6: 你以为单打独斗是什么英雄
2: 行为？我觉得还是危机四伏。
6: 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可要是连身边的战友都护不住，那我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

0: 冯雪同志，你真的和我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样。
1: 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
2: 我认为你是把革命浪漫化的富家小姐。
1: 那现在我是什么样？
2: 现在
0: 你是值得信任的战友。
1: 沈少臣同志，
3: 经历了，
1: 我要和你并肩
3: 的考验，共同经历了很多磨难之后，可能两个人
1: 其实对付敌人
3: 更加的坚固，
1: 不一定非要自己跟对方硬碰硬，
3: 战友情
1: 不如，
3: 也有刚刚
2: 说说你的计划，
3: 萌芽的爱情，
1: 嗯，让敌人，
3: 但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背景下，1940年
2: 记牢杀人
3: 这样一个
2: 妙计，
3: 故事发生的背景下。
4: 嗯，都是沈部长教的好，
3: 信仰
4: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 内心的光，
4: 不是你以前说的吗？有什么计划要好好商量，
3: 可能就是大于了私人的这种小情感，这种大爱散发出来的这种光芒是更耀眼的。吻了一下他的脸。哦，是因为有人在跟踪他们。
1: 看来机关长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0: 佐藤快到旅馆了，时间差不多了，走吧。佐藤先生，我是行动股的股长沈少臣，这两位是护送您的机关同事，同副股长张三丰。啊，
5: 我还要上楼收拾一下行李才能走。
1: 我们去把车开过来，
0: 我陪您取行李。
5: 哎，
4: 到时候我支开别人，你想办法让佐藤看到我们伪造的移送文件，让他以为他是要被我们移送到实验室灭口，这样他一定会试图逃跑。
1: 佐藤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如果他主动逃跑，日本人一定会开枪杀了他。

0: 车站的地图，佐藤先生的行程计划，林科长，你要看吗？还是沈股长细心啊，是我敏感了。
1: 真的是要反应很快，然后每时每刻都要提高。
2: 我再休息一下东西。
1: 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看，这种谍战题材的。
2: 佐藤先生，
1: 年代剧，
2: 方便进入一下卫生间吗？
1: 请便。我觉得情节的设计，然后一环一环环环的相扣，以及危机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

0: 发了。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疆进行不断的大疆剧场，
2: 我还要收拾一下，
1: 刚刚
2: 先下去吧。
1: 9234的朋友中奖了，
3: 楼下等你。
2: 哎，
4: 里面情况怎么样？
5: 门监他已经看过了，一切顺利。

0: 早就被机关长换过了。
1: 你们不会以为这次任务真的是护送佐藤吧？
2: 你们是要灭口？
0: 聪明。
1: 其实现在根本不需要佐藤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了，但是他知道实验室所有构造，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共党手里，
0: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死。
2: 你们是想让我们当杀害佐藤的替罪羊？
0: 严格来说，你们和张三丰
1: 都有过接触共党的嫌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所以我劝机关长把你们三个全杀。
0: 只不过二位家世
3: 现在他们已经有一个，
0: 如果贸然动手的话，恐怕你们家人会找皇军告状。
4: 机关长还真是老谋深算，只要坐实我们是杀佐藤的凶手，我们的家人就变成共党家属，就算有怨气也不敢找皇军。
0: 彭股长也很聪明，可惜啊，两个这么聪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
5: 你不能杀。
6: 为什么？
5: 要是杀了他，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7: 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佐藤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快报告机关长，出大事了。
8: 是是。
9: 这两张通行证来之不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石原贤儿现在封了整个奉天城，要抓你们，还犹豫什么呀？
3: 现在他们两个已经是……
4: 我们一旦离开，组织在奉天的情报系统将会被彻底瓦解，这个损失太大。
9: 你们现在回去送死才是组织最大的损失。
3: 如果他们两个现在撤离的话，
9: 我们必须接受现
3: 实。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要选择留下来。
2: 孙潜才死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暗处。按照道理来说，石原不应该怀疑警视厅里面还有卧底，但是他把林森调回来了。
4: 你的意思是，组织有敌人的卧底？这个卧底不知道麒麟具体是谁，但他知道麒麟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10: 在这个范围内的人，
3: 就是现在他们发现了组织里面是有
10: 卧底，我来找
3: 内鬼的，然后又要
10: 撤离的时候
3: 去，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把组织里的内鬼给抓出来。
10: 利用石原的隐形和组织的卧底。
3: 真的还是挺吸引人的，就是每一个，
4: 你的意思是找人顶罪？
3: 情节每一个悬念啊，扣的都非常好，节奏也非常的。
4: 谁比我们更可疑呢？
3: 全程无尿点。
2: 多疑的人眼中，人人可疑。
3: 演员演的也好，
2: 而亲信的破绽就是最大的疑点。
3: 是的，短剧啊，我们现在是暗潮涌动。
4: 林森
2: 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10: 你们要让石原贤二相信林森就是麒麟呐，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撤退吧。
3: 组织一直让他们两个撤退，但是他们两个选择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可能要完成这个任务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
11: 佐藤尸体已经处理好了，
3: 他们
11: 现在警察厅所有人
3: 他一定
11: 是要派出去追捕陈少成和同学了。
12: 就两个人你也让他跑了？
11: 属下失职，但是现在可以肯定他们两个就是共党。机关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找到他们。
13: 我自己都要皮带死，
14: 过来，
13: 心想相信。
2: 老李呢，已经把假消息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
4: 放心，有你的计划，明天一定行。

0: 我们就会面临复黄泉，怕吗？
1: 怕，是因为未知，而我能决定在哪天死，能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不会害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你。
0: 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那你怎么答的？
2: 他是
1: 我当然说是啊，
0: 那你是直接还是间接？
1: 非常坚定地说不怕，就是这一刻还是很感人。他是因为未知，但是他内心的信仰是一致的，是坚定的。如果明天真的要死了，我还有点遗憾。遗憾什么？遗憾有些事儿还没做，有些话还没说。
2: 那就说，不留遗憾。我喜欢你。啊！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大的环境当中，虽然说，可能个人的情感啊，相对会显得那么的渺小微弱，但是在这一刻啊，就是大家其实是有一个为了信念。
1: 有一个必死的决心，然后坚定自己的信念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又迸发出来的这种个人情感的一些萌芽，又显得很珍贵，让人很感动。
3: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
0: 不是啊，
1: 他们两个
0: 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
1: 沈少辰，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
2: 你还在乎这个？
1: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2: 你去哪儿啊？叠了一个戒指吗？是。让大家看一下。
0: 什么意思？
1: 我在求婚。
2: 求婚的关键是。
1: 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
0: 我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你到底愿不愿意？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
1: 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
0: 你等着。你又去哪儿啊？
1: 红的，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0: 沈少辰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
1: 孔雪同志。

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呢，也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1: 你根本就是假正经。
0: 可能会觉得在要共同赴死的情况下，人生不留遗憾。啊。
2: ジャンシャンフォー、なぜ君は奴を殺す？じゃあ几个人一起去江山峰家。
3: 站住！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呢，也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1: 你根本就是假正经。
0: 可能会觉得在要共同赴死的情况下，人生不留遗憾。啊。
2: 江山父，なぜ君は奴を殺す？
6: じゃあ几个人一起去江山峰家。
3: 站住！
7: 报告，江三峰已经死了。
0: 好，我们可以把剧稍微停一下，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的活动啊。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每一天呢都给大家准备了有现金大奖啊，每天都有88元的现金大奖，每一天一定会有一位抽中我们的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另外呢，除了88元，还有20元的锦鲤奖，三位8.8块到0.3到2元的红包雨是不停的。嗯，那我们的中奖率也是相当的高啊，98%的人都能够中奖，然后满1元的这个奖金的话是秒提到支付宝的。两个步骤啊，第一就是下载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到我们大洋剧场，看剧看2分钟，或者是发评论，红包就能够跳出了啊。现在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来到大洋剧场之后呢，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在客户端以及现在我们新闻频道都可以看到啊。然后看到有朋友已经中奖了，有中的3毛的啊，这一份幸运也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屏幕的右边有一个红包，大家就点开这个红包，点它，然后页面呢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快乐抽奖机的抽奖了。点击最中间的，点击抽奖啊，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点击之后呢，就看看一会儿呢会中多少，有多少。哇，中了1元，哎，中了1元，我看就这么，我中了1元，太开心了啊。那么满1元就可以直接领取奖项到。

0: 们的支付宝了，到我们的支付宝。那么也期待大家呢抽中了我们的现金红包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告诉大家今天大家中了多少的现金大奖啊。那么整个看剧领红包的流程我跟大家说到啊，那么我们之后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这样一份福利当中，
1: 杀掉唐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2: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1: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2: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
1: 你想怎么做？
2: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0: 他们已经有他们的这个主线任务了，就是让这个林森，让他们误以为林森就是麒麟。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了。其实作为我们现在看到这来说，这个任务几乎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大家男女主可能会失去生命，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还是在坚持，在行动。
3: 麒麟，我是麒麟。
4: 机关长，林森就是麒麟。在佐藤那天，我们发现了他的身份，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说出机密情报。
5: 同学，你胡扯什么呀？
4: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
5: 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6: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嘴能一样硬。
5: 我进审讯室，我千清白白。机关长，
3: 个人，你让他跑了。
7: 属下失职。
3: 松吧。
5: 机关长，他
3: 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7: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石原贤二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1: 哦，他们是要找出
2: 玉福
1: 组织内部的，
2: 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1: 组织内部的这个叫渔夫的，他是潜伏在组织内部的一个叛徒、内鬼。
3: 进。
4: 报告机关长，行动谷沈少琛同学回队，
5: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3: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6: 谢谢机关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3: 放心，
1: 现在我们看到短剧的主题是谍战。
3: 林森的事情
1: 背景是发生在1940年，
3: 上面派了人下来。
6: 明白，
1: 短剧版的
6: 保证完成接待
1: 这样一个称号。
3: 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
5: 是。

0: 项目，他姐姐之前是执行任务有牺牲。一定不是吧？
1: 你叫我什么？
2: 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
1: 眼睛怎么红了？
2: 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嗯，
1: 请坐吧。
2: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
1: 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
2: 吃饭？
1: 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
2: 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
0: 她肯定是，
1: 我也经常
0: 想到了她姐姐。
1: 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
0: 想到了
1: 她才肯吃。
0: 她已经离开了姐姐了。
3: 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4: 我哪瘦了？
3: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
4: 真棒。啊，
3: 吃慢点。嗯。
1: 是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3: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
1: 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3: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1: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
3: 姐，
0: 杀了他的姐姐。
1: 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0: 他是特务。
3: 他死了吗？
1: 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真的是太可恨了。
5: 李科长，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5: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
0: 送药。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剧场看剧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大家新闻客户端都在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太阳新闻客户端来抽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看在我们的太阳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有分享过自己中奖的金额，
3: 我知道
0: 自己有没有中奖啊等等，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
5: 要不你跟这样
0: 客户端的直播间啊。
5: 小雪先回去，我替他。
0: 尾号2850说有中，那你中了多少的金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刚才呢我也跟大家演示的时候也有冲动了，
1: 不用了，
0: 一元。
1: 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
0: 一元以上大家是可以直接支付宝提现的。
5: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

0: 学一块儿请您吃饭。
1: 哎，沈部长，明天、哦、
2: 刚才我看有评论区说那个有中三毛的，好像也是可以直接体现的，大家可以直接试一下。
0: 好，
2: 然后不管是0.3元呢，8.8块8呀，或者是2元1元啊，都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一个新年的祝福吧。也希望大家在2026年呢，能够顺顺利利的啊。
1: 我能暴露吗？
2: 然后很幸运的
3: 有
2: 一个幸运的开始。
3: 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啊，没事了。
1: 他杀了我姐姐。
3: 知道了。
2: 所以你看，在这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家国，
1: 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2: 在这一系列的这种面对、这种抉择、这种纠结、这种个人的情感、至亲的离去等等，
3: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
2: 对于我们
3: 情绪就会影响你。
2: 革命先辈来说啊，
1: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
2: 他们真的是太伟大了，
1: 能够换来我们经历的，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
2: 安全的。
1: 你要是换作是别人，他们看不出我任何一点情绪的。只会说对不起，沈少辰，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
3: 妻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棋子，战友也是棋子，我也是棋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妻子吗？
3: 不是。
2: 那我们一起。

0: 二位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童雪的怀疑，
1: 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0: 合作？
1: 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机关长的位置。
2: 纷争的，
3: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
4: 哎，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
1: 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4: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1: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5: 冯雪，今天下午你和少辰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
3: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1: 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
6: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辰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7: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0: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
3: 牺牲。
8: 沈少辰同志，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4: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3: 不能牺牲沈少辰。
9: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返货。
10: 是。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1: 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辰。
3: 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7: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2: 千千万的百姓，我觉得这部剧也是传递出这种家国情怀和信仰的坚守。
1: 为什么不引爆？
2: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无名英雄的牺牲，无数无名英雄的牺牲，自我牺牲。
1: 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辰活命的话，给我。
3: 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来。

0: 不能爆炸，也不能被送往大连，否则一旦用在正面战场上，将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掉。
1: 阿林，
2: 其实这个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个人命运融入到了这个民族的大义当中啊，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包括我们革命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其实在这部剧都能够体现出来，都能看到。
3: 别动！
4: 别动！
5: 凤凰，
2: 凤凰
5: 是你。
6: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5: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法非常准。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时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
1: 那渔夫抓到了吗？
2: 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得非常好，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2: 什么？
3: 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啊。
1: 不继续卧底了？
2: 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啊。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0: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2: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
3: 他们两个的任务结束了。
2: 我今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
3: 我觉得组织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暴露的风险太高了，所以说让他们撤回到延安是很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6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嗯。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沈朝辰？
1: 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2: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3: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端午节了。
1: 这乐器店怎么围起来了？
2: 听说是警视厅在严查共犯。
1: 这怎么还死人了？
3: 好像警察的女人搜出了共犯，
0: 有点心有
3: 几乎分不清了。
0: 这不是他们的那个。
4: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
0: 怎么会突然暴露了呢？
1: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
2: 可以回警察厅，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
1: 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
2: 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你先等我消息。
0: 现在太危险了，还是说
1: 一切小心。
0: 他们选择了舍身取义。
1: 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
2: 如果我牺牲，记住，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0: 够感受到他们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同时又能够看到他们非常非常坚定的选择。
1: 再见，同学同志。

0: 够感受到他们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同时又能够看到他们非常非常坚定的选择。
1: 再见，同学同志。

0: 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小情小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大家选择了奔赴在自己坚守的这条道路上，异常的坚定。
1: 沈股长，
2: 沈股长，你现在不能
1: 呀！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机关长，
2: 沈股长，机关长他，
3: 机关长他殉职了。
4: 机关长，
5: 机关长。
0: 这是刚才那个日本特务吗？他不是已经死了吗？啊！
3: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你是说同学救了你？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
1: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3: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 机关长您说，我对帝国忠心耿耿，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他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6: 保证完成任务。

0: 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会有牺牲的。
3: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4: 必要时刻牺牲我。

0: 我是你的冯星汉，我爱你。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1: 我们正式在 MBS 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的。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啊、哦，真的假的？天哪！
3: 欢迎回来，沈科长。
2: 太让人难过了。
3: 各位同仁，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臣，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2: 希望后面有反转吧。
4: 全都

0: 沈少臣，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
1: 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
2: 所以女主是真的牺牲了，
1: 我会突然间消失，
2: 牺牲了自己，
1: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
2: 说得真好。
1: 同学，你呢？
2: 我的消失，我的牺牲，
1: 你潜伏是为了什么？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1: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4: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
0: 我从那里跳可以吗？
4: 他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
5: 抽烟，
4: 不要怕。

0: 子还在奉天，他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1: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前夫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了。

0: 雪没有死。哇，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了，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诠释到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大义，也凸显了我们说家国情怀，它的舍身取义的信念啊，让这种革命的精神更加的具象化了。而且呢，男女主呢，在这种儿女情长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啊，他也是致民族危亡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链接，当然还是体现。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电，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树电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2: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6: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3: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6: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4: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6: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6: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枉此行。
6: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9: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6: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4: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0: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1: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2: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3: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4: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

0: 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程。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镇，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2: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氢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低。
8: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

0: 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2: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0: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3: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4: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5: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6: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4: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0: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 特别实惠，
2: 抬脚就到了，
1: 最关键是味道好，
7: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0: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8: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4: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9: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4: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0: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4: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1: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0: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2: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3: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4: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0: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2: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包。

0: 入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填七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3: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4: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两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5: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6: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7: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8: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6: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9: 欢迎大家把冬月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0: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冬月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9: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0: 这两年冬月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冬月村村民杨长耀：
11: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的多。
1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冬月村。
12: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冬月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2: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冬月村的红色油、田园油

0: 烟油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3: 啊，需上号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4: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5: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6: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7: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8: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9: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9: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9: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0: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影片中啊，男女主人公在英勇就义前彼此吐露心声，以刑场作为礼堂，举行了一场悲壮动人的婚礼。其实啊，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就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对革命恋人身上。他们是谁？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
4: 在中国广东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这样一张老照片。铁窗前，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起，两个人昂首挺胸，神情自然。他们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1928年2月6日，正好是农历正月15元宵节。原本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却沉浸在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东郊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是什么身份？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这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说起。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7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1927年4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地主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组织的革命活动也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接到了上级派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一天，陈铁军乔装打扮后，来到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派员。陈铁军从特派员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4个省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广东省就在其中。听到这里，陈铁军连忙问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特派员告诉陈铁军，党组织希望你与另一位男同志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准备起义前的各项工作。陈铁军听后起初有些为难，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可丈夫是谁呢？

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陈铁军在几天后终于见到了这位丈夫，他就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在当时的广州，周文雍可是个风云人物。为了帮助工人和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周文雍曾经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工人运动。就这样，周文雍与陈铁军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租下了一套房子。随着工作的开展，两个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然而，没过多久，周文雍就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当局抓捕了。虽然周文雍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妻子的陈铁军还是日夜悬心，茶饭不思。有一天，隔壁邻居为陈铁军送来了一碗辣椒炒饭。陈铁军看到炒饭，他眼前一亮。不一会儿，陈铁军提着炒饭出现在了关押周文雍的监狱里。他将辣椒炒饭交给周文雍，说了几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天晚上，周文雍趁人不注意，悄悄将陈铁军送来的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周文雍便满脸通红，如同发烧似的说起了胡话。原来，陈铁军从邻居送来的那碗辣椒炒饭中得到启发，他请邻居重新再做一份炒饭，并要求加入了特别多的辣椒。周文雍吃完后被辣得满脸通红，便假装说起了胡话。在早已被陈铁军疏通好的御医的帮助下，监狱当局连忙把周文雍送到了医院。随后，陈铁军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将周文雍解救了出来。就这样，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以及工作中的生死与共，将这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奇妙的情感也逐渐在二人心中悄悄萌芽。但在当时啊，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耽误了工作。那么，这次凝聚了周文雍、陈铁军以及众多革命者无数心血的起义结果会怎么样呢？起义结束后的二人又会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起义路，这条路呈南北走向，长度只有短短1公里。然而80多年前，广州起义的指挥部就建在这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三声清脆的枪响撕裂沉寂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6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向广州当局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斗打响后，陈铁军跟随周文雍，先是解救了囚禁在广州市公安局的8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为大家分发枪支，组织队伍。很快，起义总指挥部的通讯员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文雍，称警卫团那边出了一些状况。由于警卫团领导不懂当地方言，与赤卫队工人们沟通困难，现场紧急需要一名协调人员。陈铁军听后主动要求自己前去做协调工作。经过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起义取得了局部胜利。12月11日上午，随着一面虎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正式

0: 装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提前得到消息的陈铁军前往车站迎接周文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他们再次见面，心中纵有万般感慨，也都没有说出口。此后两人继续假扮夫妻，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
1: 1928年春节期间，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计划发动春季骚动斗争，他们组织广东的工人在广州最繁华的地区散发传单，向群众声明，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革命志士他们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解放在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要想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中取得革命胜利的确比较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新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广州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对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判了死刑。当周文雍与陈铁军预感到自己要牺牲了，并没有丝毫慌张。周文雍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他们对在场的人大声宣布，过去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一个机关，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将爱情与革命信仰交融在一起的革命恋人，以刑场作为新婚礼堂，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首被世人称颂的爱情史诗。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6: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6: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蒲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

0: 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3: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4: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0: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8: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3: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

0: 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2: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3: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4: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3: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5: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3: 如今为一家店赋予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7: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8: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9: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3: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7: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8: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李女士：
10: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万甚至2-3万。
3: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2: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3: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2: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6: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1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6: 太可爱了。
3: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

0: 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2: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3: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1922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汇聚到广州市一个叫东园的地方，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却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那么他们是谁？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
2: 1922年4月的一天，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们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直到后半夜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这群年轻人是谁？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故事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长沙等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3: 广东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在这一年的3月6号写了信给方国昌，就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就团的一大地点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2: 原来早在1921年，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1922年3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将会议延期到5月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向广州汇聚。节目开头说到的3位青年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 这3位热血青年分别叫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3个人要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2: 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

0: 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四五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蔡和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热烈反响。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准备各类文件。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等等。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一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下10天了，团一大就要召开，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精致的牌坊，红色的2层小洋楼，环境优雅。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中山、周恩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团一大的召开也是在东园举行的。
1: 对，当时这90多年前，啊，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个在东园广场这个露天的地方搭起了一个猪棚子，那个设立主席台，张太雷主持大。

0: 会的时候宣布这个奏乐，奏乐完了以后，他领导大家这个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1: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五月五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声势浩大。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纲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微弱的、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1927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被捕，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5: 幸福新词条，树电。
6: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3、2、1，走。
5: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6: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3、2、1，走。
7: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8: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7: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9: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7: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0: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7: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7: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2: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5: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7: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7: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4: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7: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5: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7: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5: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7: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8: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5: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7: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7: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
4: 朱文博。
20: 后来他是真品换真信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复兴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复兴执法了之后。

0: 效果是比较好的。
1: 记者手记。
2: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5: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8: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5: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8: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

0: 领域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滴。
2: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3: 收到。
4: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十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6: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兴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7: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8: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9: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上。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10年。
2: 一往无前第十一集，雷军 Are you OK 的起点在这里。
1: 在印度一场小米手机发布会上，雷军不经意间说了一句 Are you OK， 没想到这句话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被网友神剪辑成了一段网络神曲 Are you OK。这个确确实实给他的创业老总形象添加了一点可爱的人设。那这一切呢，要从一个叫马努的印度年轻人说起，从他驻扎办公的一家印度咖啡馆说起。那个时候呢，马努已经在为小米公司工作了，他经常被当成一个很奇怪的，没准正在做什么不合法买卖的人。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小米要在印度做什么生意呢？今天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小米的国际化之路。在小米手机三的发布会上，一张西方面孔出现在会议现场，这是一个来自硅谷的巴西人。先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人的形象，发色很深，额头很宽很大，就是特别典型的南美人的那种凹凸的五官。他的名字叫雨果·巴拉，他在这儿出现就引发了全球科技界的关注。前一段时间呢，有关他的一个新闻几乎是传遍了整个行业，谷歌安卓全球副总裁雨果·巴拉将加盟小米，出任小米副总裁，负责小米国际

0: 业务拓展以及谷歌安卓的战略合作。在雷军的版图规划和顶层的设计当中，小米应该是国际化的。不过要说服雨果来加盟小米，那肯定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其实呢，对于雨果来说，加入一家有趣的公司不是啥难事儿，难的是让人家离开原来的环境来中国。雨果坦诚地跟雷军说，还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我是谷歌安卓产品的副总裁，如果在小米做不成功，我很难回到原来的位置。2013年7月，雷军在硅谷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雨果巴拉。那这次谈话的主旨和雷军以前招募中国员工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也是跟雨果说，来到小米可以实现让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这样的愿景，小米会做出造福全球每一个人的产品，这样的改变对你的人生不是很有吸引力吗？在雷军和林斌的共同劝说之下，雨果巴拉终于是跨越太平洋到了小米公司来工作了。他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小米手机3的发布会现场，穿着跟雷军一样的黑色 T 恤，深蓝色的牛仔裤，手里拿了一部小米手机3。雨果巴拉到了中国以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要在国际业务方面拓展的这种野心。他做了很多数据研究和资料收集这样的工作，也找出了有潜力的市场。他在雷军的办公室里面布了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上面用粗线水笔勾画出了一个一个的圆圈，旁边标注着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 GDP 的数据，还有就是通信设施的发达程度。雨果做完一轮陈述之后呢，就跟雷军表示，他决定同时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迅速挺进，其中人口密度极大的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市场。
1: 2014年4月22号上午10点，雷军在微博上用简单的一句话宣布，小米正式启用国际化新域名米.com，配图是一张黑夜底色的海报，上面用草书写着一行大字：世界更近了。几个大字之下，是一个刚刚露出边缘的蓝色地球。这张海报在宣布，小米已经为国际化做好了准备。可是光这个域名米.com就让小米费了一番功夫。
0: 在请雨果巴拉加入小米之前，雷军呢已经在为小米的国际化做铺垫了。在互联网行业打拼了这么多年，雷军特别了解一个事儿，就是域名对于企业的重要影响。很多企业呢其实都改过他们的域名，就是想让它更简短，更容易被记住。小米本来用的是小米.com 这个域名，就是拼音的小米的全拼，但是雷军慢慢就意识到，小米.com 是一个更符合咱中国人读写的习惯的这么一个域名，但是外国人读不出小这个音，而且呢小米我们知道这是小米的拼音，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发音，没有啥具体的含义。所以呢2013年，雷军呢就派林斌去找米.com 这个域名的拥有者，希望能把这个域名给他买下来。最后呢，林斌发现这个域名当时的拥有者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那这位教授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发烧友，他就是喜欢收集各种域名，在1991年就买了米.com 这个域名。林斌通过一家代理公司接触到了这位教授，希望能用一个尽量公平的价格把这个域名给买了。当然人家对方还是开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其实咱能想象得到，人家就是域名收集者，人家收集这干啥呀？这对人来说就是一个黄金时刻，我蛰伏这么多年，这个域名终于被买家看着了，我没有理由不卖出一个好价呀，对吧？我又不是你大舅二舅都是他舅。那经过几轮的洽谈，小米最终呢是以36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域名。这个举动一时间被外界认为是相当的土豪啊，360万美元买了这么一个米.com。这个事儿呢是雷军最终拍板决定的，因为这个域名符合让国际用户可记好用这样的一个核心诉求，它是小米公司唯一的选择。
1: 雨果巴拉在进行一番分析调研后向雷军表示，人口密度极大的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32岁的印度人马努成为小米印度的第一号员工，职位是小米印度公司总经理。接手这个工作之后，他马上开始了在印度的开荒拓野，起点和小米的创始人们一样。

0: 岁，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印度的电子商务圈打拼了很多年了。他跟几个年轻人一块儿创立了一个时尚品电商网站，在经营网站的过程当中，他学习电子商务，了解电商页面怎么进货、库存管理等等相关的知识，主要工作是市场运营。2008年，马努出差第一次到了咱们中国，他说那些基础设施是那么的先进，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变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再来一次中国。果然5年之后，马努又来了，北京是他的最后一站。他的一个重要日程就是去拜访当时已经在海外声名鹊起的小米公司。马努曾经从一篇英文的整版报道里面读到了小米的故事，他通过一个朋友找到林斌，发电子邮件跟林斌约见面。几个月之后，林斌给马努打了电话，问他，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你可以负责开拓印度市场。所以32岁的马努就成了小米印度的第一号员工，他的职位呢是小米印度公司总经理。接手这个工作之后，马努就开始在印度的开荒拓野。那个时候没有办公的地方，马努就在离印度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2公里的一个咖啡馆里面办公。跟这家公司有会的时候呢，他就去开会，没会的时候呢，他就在咖啡馆里面把电脑一打开，在那儿办公。咖啡馆里的人进进出出，经常看着他，然后大家也会闲聊。他们就问马努，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我为一家叫小米的公司做事。这是什么公司啊？在哪儿办公啊？没有办公室，我在咖啡馆办公。听到这样的答案，对方一般都会露出比较复杂的表情，这个表情里面更多的是疑惑。人家就会接着问，你们是一家实体公司吗？马努就回答，目前还没有，没有实体。一般聊到这个程度，那就算是聊到死胡同了，没有可能再往下聊了。马努经常会被看成一个很奇怪的，可能这小伙正在干什么不法买卖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个确确实实给小米早期在印度的招聘带来了一些问题，毕竟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开始包围着马努。在印度这种热闹的国度里面，拓展业务可能不是最艰难的，最大的挑战是没人跟马努说话呀。他跟人交流最多的就是白天和雨果还有林斌的3方电话会议。等他终于注册了实体公司，租了一个能坐6个人的办公室的时候，又发现办公室里面空空的，比咖啡馆还空。他偶尔呢会约个人到办公室来谈事儿，那如果人家对方早到了，就会发现这马努居然是自己拿着钥匙来开门的，这完全不像一个公司的感觉。2014年7月，当印度第二个员工终于入职的时候，马努简直是欢天喜地，终于有个人能跟自己说说话了。尽管早期的拓展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但是小米进军印度的步伐是相当的迅速。马努和印度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很早就有一些商务的联系，那现在这家网站对于售卖小米的产品也是很感兴趣，所以接洽起来并不困难。
1: 小米总部很快就做出决定，由这家印度电商平台来独家销售小米在印度的第一款产品小米手机3。他们计划用和国内同样的方式，也就是极强的产品性能和吸引人的售价，来打响在印度的第一站。印度市场会买账吗？
0: 2014年7月15号到21号，印度最大的电商网站开放了1星期注册窗口，让大家为抢购小米手机做准备。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就收到了10万的注册量。小米为手机产品在印度市场的第一次亮相，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记者发布会。在一个小礼堂里面，林斌、雨果和马努3个人都做了很简短的发言。这次呢，一共来了18个印度的记者，这个就让马努特别的兴奋。他从来没有想过记者们会为一个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公司而来。小米手机3在印度开卖只有39分钟的时间，就在电商平台上脱销了。很显然，他们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闪购的力量，所以所做的这种技术准备显然是不够的。小米手机3在当天中午12点开售，电商平台的服务器很快就崩。

0: 溃了。有的时候链接还没跳到支付页面，用户的这个购物车就被清空了。有的用户就抱怨订单没有通过就被多次收钱，因为电商平台的这些技术问题，大量注册用户都没能订购到手机。网友都在网站上去发表自己的评论，说这个电商平台的体验太糟糕了，搞得消费者很失望，整个过程缺乏透明度，给他们的服务沾上了污点。至少他们应该事先宣布，无法保证注册一个账号就能在发布当天买到手机。还有人说，哼，我想他们是在炒作吧，现在每家媒体都突出报道这个事件。当然除了这些负面的评价，也有一些比较让人兴奋的评价，比如说让我高兴的是虚高定价的公司会遭到致命一击，也有说我今天买到小米手机3了，哇，这简直是个性能巨兽啊。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小米通过线上抢购的方式在印度卖掉了12万部的手机，短短一个季度，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就达到了1.5%。对于马努来说，之前一切的疑虑在这个时候都一扫而光了。那些传统大公司的老板不止一次跟马努说，你知道印度市场94%都是线下市场，你们怎么可能光靠做线上6%的生意就取得成功呢？你们怎么可能一分钱的市场费用都不花呢？你们肯定会关门的。而小米的销售成绩让马努知道，这些大佬们错了。
1: 与古巴拉很快在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公室，准备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刘德带领的生态链企业试水投资了27家硬件企业，在市场上打造出了几款爆品，验证了生态链模式的可复制性。2014年，小米销售了6112万部手机，可以说小米的士气在2014年那一年空前高涨。小米一度估值450亿美元，可是危机也悄悄展现。
0: 小米逐渐在市场上取得了一些地位，业绩的增长态势呢，也让投资人的内心出现了小小的沸腾。他们摩拳擦掌，不断地来咨询投资的可能性，都希望能抓住机遇进入小米投资人的战队当中。本来软银同意出资50亿美元，再加上雷军当时接触的其他的外部投资人，小米当时的融资额度可以达到70亿美元左右。雷军跟软银约定，双方会在2014年10月14号在北京签合约，但是小米的想法在最后一刻还是变了。当雷军带着这个合约回到北京的时候，有几个高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你现在让这么多的资金进场，就几乎等于把可预见的这个胜利果实莫名其妙的就分享出去了。最后这一轮融资拿到了11亿美元。2014年12月29号，雷军发出公开信，正式宣布小米融资11亿美元，估值达到了450亿美元。这个消息一出，就像是夜空里的一道惊雷，让整个风投界和产业界大为震惊。大家都在感叹，从刚开始的2.5亿美元到现如今估值450亿美元，小米几乎是每年都在以4倍的速度复合增长。小米的成长也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商业奇迹，让小米逐渐变成了大家竞相追捧和膜拜的神明。2014年的光辉业绩，以及2014年年底宣布的巨大利好，这一切让创业者所能经历的美好，就像灿烂的礼花一样在夜空中绽放。殊不知，这种高光时刻就是隐忧到来的时候，看似完美的时刻，也正是一些错误开始发生的时刻。在小米公司的层面，一些问题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个时候耀眼的光芒把这些隐忧和问题那都给遮住了，大家看不到。一些让人担忧和疑虑的声音早都被举杯欢庆的这个声音给掩盖住了。在手机市场上，一个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正在飞速成长。咱就拿其中的两个来说，在通信一条街上， OPPO 店和 VIVO 店那是从头到尾相见分布。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的品牌从3线城市已经下沉到了5、6线城市，夺取了这些曾经被山寨机占据的线下份额，这个就让他们的总盘子更大了。 那另一个商业信号也被这个时候很忙活的这个小米给忽略了，就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开始线下探索，入股实体店，会员体系的数据呢也是互相打通。从出生就一路高唱凯歌的小米网，很快就体会到了电商流量见顶的这种感受。那那边呢，国际市场上也没消停，成功进军印度市场五个月之后，小米遭遇到了专利诉讼，导致他们的货品被封了。之后呢，印度德里法院给了小米临时许可证，允许他们继续销售基于高通处理器的智能手机红米手机 ES， 但前提是你每部手机都要预缴100印度卢比。那这个事件呢，就给雷军敲响了警钟，让他意识到企业走向海外必须拥有足够的技术专利储备，否则就会受到牵制。而当时的小米在专利储备方面是很薄弱的。
1: 对于同时在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铺开的做法，小米创始人之一的黎万强也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有一天，他走进雷军的办公室，对雷军说：“我觉得我们这么干问题很大。”雷军后来在复盘时说：“所有的人都膨胀了，包括我在内。年轻的小米公司要等摔个多大的跟头才能找到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1: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儿。

0: 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0: 爸，哎，走，妈，哎，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一往无前第十二集，小米也曾全世界去卖滞销手机。
4: 2015年4月份的某一天，在小米公司雷军办公室里面，大家跟平常一样在那儿核对销售数据。突然呢，就有人提醒说，这个调拨到印度的小米手机4好像出货流速特别慢。雷军马上呢就管印度团队把这个销售数据要过来。他看着看着，这脸上这表情就变了，从之前的平静的舒缓的就变成愤怒了。那种愤怒在他的身上是很少见的。雷军呢也没控制住自己，嗓门就高了。天哪，这每周的流速这么慢，你们是攒了多少库存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说呢？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陷入到了可怕的沉默当中。今天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小米危机初步显现，他们如何挨过低谷。在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业务都铺开了，小米创始人之一的黎万强这个时候也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有一天呢，他就进雷军的办公室，跟雷军说，我觉得咱们这么干问题很大的。在提出这个疑问之后，他还跟雷军说了一个他自己的重要决定，就是暂时离开小米。连续几年管销售服务和营销工作，这种高压呢已经让黎万强疲惫不堪了，他需要一个完整的休息期。说呢，有一些一直跟着他的同事啊，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都哭了。其实小米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陷入到了这种相似的低落的情绪里。2014年7月发布的小米手机4大获成功，但是也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缺货问题。就是因为一直给他们做触控屏的一家供应商突然就倒闭了。那这家供应商是从小米诞生开始就跟他们合作，而且大家合作得很愉快。他们掌握着一种叫一体化触控的技术，在智能手机发展的早期，

0: 这种技术是很先进的，所以很受手机厂商的推崇。小米员工呢是这么形容这家供应商的，说他们是生于苹果死于苹果。早期苹果公司选择它的时候呢，它就迅速崛起了，那等苹果公司改变了自己的工艺路线，其他手机厂商呢也慢慢的跟着走了，那这家供应商呢就面临破产的困境。这个事儿让雷军觉得很突然，因为之前为了调研这家公司的这个实际情况，他特意找他们的高管聊天，对方出示了各种证据，就是想跟他说，哥们儿你放心啊，我活得好着呢。很显然这家供应商掩盖了陷入债务危机的事实。这个时候呢，小米手机四已经发布了，正好是销售如火如荼的这个要劲儿的时候，那这家供应商的危机突然爆发，虽然只是缺了一个触控屏，但是却让小米采购的所有物料和元器件都堆在代工厂里面，只能停工了。那个时候小米甚至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打破了原来的约定，提前把这个货款给付了，就是还没到期呢他们就支付了。他就希望这家供应商呢能尽快的从危机里面缓过来，但是他倒闭的速度还是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那你说这个时候换屏幕对小米来说太不现实了，没办法，他们就启用了刚刚开始布局一体化触控生产线的供应商欧菲光。可是有一个现实，就是欧菲光的技术当时来说根本不如人家那家供应商成熟，这就导致小米手机四在发布以后的3个月里面都面临着产能不足的巨大压力。因为小米手机四的缺货，市场上就出现了需求的缺口，这就给了竞争对手利用这个时机崛起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小米的供应链团队这个时候真的是倍感煎熬。之后呢，供应链团队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做第二供应商测试的切换了，代工厂逐渐提升了小米手机四金属中框的加工良率之后，小米手机四的出货问题才终于在2014年的12月得到解决。
1: 这次缺货危机中唯一幸运的就是几个月的严重缺货没有影响到小米手机四的整个生命周期。这边这场供应链危机刚刚解除，那边2015年1月小米发布的小米 Note 系列手机有点卖不动，顶配版以降价清仓草草收场。小米的产品成了廉价的代名词吗？和高端市场说再见了吗？
0: 2015年1月份小米发布了小米 Note 系列手机，这个手机呢有标配版有顶配版两款，这也是小米手机第一次冲击3000块钱这个档次啊，目的呢是在高端市场立足。那对于小米来说这么做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就是继续紧贴成本来定价的话，1999的这个价格再也没法满足一款真正旗舰手机的成本需求了，另一方面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就是4年的时间过去了，小米第一代产品的这些核心用户人家都进入社会，就是好歹都打拼了4年了，人家也想换一个高档一点的手机，他们用手机的这个需求呢也在升级，很多人都希望小米你能不能出一款什么性能啊设计啊工艺啊都全面升级的这个超级旗舰手机，让我们拿出去稍微有点面儿，不能再用1000多的手机了，小米欠我一台3000元旗舰，这样的声音开始在米粉群里面流传。这个时候的小米已经被打上了一个标签，就是超级性价比，你想冲3000块钱这个档次是不容易的，因为小米的官方传播太过强调性价比了，再加上行业竞争当中连续不断的舆论攻击，让性价比这种比较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商业理念慢慢的被误导成了低价位，这是小米在品牌形象上感到特别痛苦而且是亟待破局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雷军就亲自参与研发和设计了 Note 系列，那这个系列真的是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们要冲击3000块钱手机市场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任务。雷军认为这是小米前5年做出的最漂亮的产品之一，但是没想到根本卖不动。小米 Note 标配版最开始呢是希望用高通骁龙801芯片升级之后的骁龙805，但是小米的研发工程师发现这个芯片的适用性始终是有问题的，所以最终还是用了小米手机四已经用过的高通骁龙801芯片。这个给消费者的感觉就是你小米根本就没有升级手机芯片呀，所以你这个3000多块钱毫无道理啊。 虽然小米 Note 顶配版用的是升级的高通骁龙810芯片，可是这个芯片还是让手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发热问题。所以当小米 Note 销售数据在公司内部传达的时候，同事们听到了一个消息，这款手机的最终销量可能不会超过1000万部。很多员工都表示，这怎么可能啊，不敢相信呢，我们可是小米啊。最终售价为2999块钱的小米 Note 顶配版降价1000块钱，清仓收场。在小米 Note 发布之后，有的米粉表示很失望，你小米号称是为发烧而生，你竟然在一些前沿技术上没跟上。比如苹果公司在2013年年底正式推出指纹识别和指纹支付功能，很多国内的厂商都迅速跟进了，可是小米 Note 第一代根本没有这些新的功能，这就说明小米的产品设计周期是有问题的，对用户需求的洞察和判断也出现了偏差。是的，小米 Note 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咱老话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高通骁龙810芯片的发热问题，一年一度的小米数字系列旗舰手机小米5在2015年也延迟发布了。而同样和高通合作的三星公司很早就看到了高通骁龙810芯片发热的风险，工程师们在做了充分的技术验证和风险评估之后，最终是放弃了这个芯片。可那个时候小米的研发力量根本不够，也缺乏足够的技术风险评估能力。
1: 与此同时，有能力的竞争对手在快速的成长，凶猛地夺取着手机的市场份额。小米内部还充盈着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一些人把估值当做了一种认可，认为小米在市场上是无敌的，整个公司尤其是手机团队充斥着一种我是王者的心态，难道必须得雷军出来压一压吗？
0: 公司内部发生各种纠纷的时候，往往是逼着雷军成为最大的产品经理，负责出面协调解决各种矛盾。面对业务问题，雷军通常是一个无比坚定的战士啊，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面对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对于重大人事的杀伐决断，他总显得是格外的慎重。核心问题、核心岗位纷繁复杂的局面，最让人痛苦的问题都交织在一块儿了，这么复杂的问题雷军也是第一次碰到。可是公司的现实问题那不等人呢。2015年4月的一天早上，在雷军的办公室里面，大家当时在开一个销售运营会议。那天呢，跟平常一样，一帮人在一块儿核对这个销售数据，突然就有人提醒说，这个调拨到印度的小米手机4好像出货流速特别慢。雷军马上就把这个印度团队的这个销售数据给要过来了。看着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就变了，从舒缓变成了愤怒。那种愤怒在他的身上是很少见的，他这个嗓门呢也不由自己控制了。天哪，这每周的流速这么慢，你们攒了多少库存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说呀？会议室里面所有人都陷入到了可怕的沉默。手机生意呢，就像这个海鲜生意，不是说啊，像这个《狂飙》里面台词说的“风浪越大，鱼越贵”，而是如果你这个手机留在仓库里面，每天都在迅速的贬值。到了开会这天，这批手机呢，在印度已经囤了50万部的库存了。咱就按每部2000块钱这个成本来算，库存的这个总额就已经到了10个亿了。10亿元的库存会给小米公司造成巨大的灾难。那这批产品为啥会积压呢？这要回溯到2014年的12月份了。那个时候小米手机4的产能问题是解决了啊，终于解决了。缺货几个月的国内市场呢，对这部手机的需求处在一个井喷的状况。就是这个时候，印度市场不断地恳求雷军啊，能不能给我们调拨50万部的小米手机4啊，我们到印度市场做一个销售。之前在印度发布的小米手机3和红米 ES 都是大获成功，20万部小米手机3很快就在网上销售一空。这个呢，就让整个印度 团队对小米品牌的巨大市场潜力深信不疑，认为必须乘胜追击。虽然那个时候国内市场是供不应求，但是雷军还是咬着牙特批了50万部小米手机4来支持印度市场。那这个时候

0: 一个关键因素出现了，国际团队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对后来影响重大的决定。他们觉得 4G 功能对于当时的印度市场来说太超前了，用不着，所以在他们的反复要求之下，给印度拿的这批小米手机4做成了 3G 制式的版本。因为当时小米在印度还没有实现本地制造，进入印度市场的时候还有关税和物流一系列的费用，导致这个手机的价格增高了。那这一次小米手机4在印度市场给出了19,999卢比，相当于2000多人民币这样的一个售价。那这个售价超出了大多数印度人的心理预期，再加上你这个产品就是个 3G 制式的嘛，你这有什么可清高的呀？人们不想买一个一两年之后就会被淘汰的产品，所以这款手机在印度卖不出去。
1: 雷军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小米手机4在印度市场上的出货速度大约是每周几千部，按照这个速度，就算再花几年的时间，囤积的手机在印度市场上也卖不完。更要命的是，一批 3G 手机再也没有办法转回中国市场进行销售了。雷军不得不临时从公司的战略合作部门调遣了一个叫宋涛的年轻人来全权处理这个灾难。他能把这些手机卖到哪里，卖给谁呢？他卖得出去这批积压产品吗？
0: 宋涛是在出差的路上知道雷军要派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这一仗肯定不好打，如果做不好说不定会影响以后的职业生涯，那我到底接还是不接？他考虑了整整三天。宋涛就认为，解决库存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全球范围里面去寻找贸易渠道和代理商，把小米手机4销售到其他还没有升级换代 3G 手机的市场，而且越快越好。宋涛和刘毅、田淼组成了一个三人小团队，开始全世界满天飞的这个日子了。在巴基斯坦、印尼、迪拜、迈阿密这些国家和地区，和代理商车轮大战这样的去洽谈。那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的前提是必须先把小米手机4卖出去。通常小米和海外代理商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你这个代理商得有这个重新包装的能力，因为所有手机的原包装上面都是中文，手机的系统呢也是中文的，那每更换一个地区来销售，代理商呢就必须把这些外包装和说明书做本地化的更改，也还得更换系统的语言。如果代理商有能力自己做好这些工作呢，会减少很多后续的麻烦。那段时间，宋涛带领的这个小团队几乎是跑遍了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家。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小米手机4的印度库存问题基本解决了。而这个时候的小米手机4在完成出口退税之后，正常的成本是在230美元左右，那它这一次在国际市场上的出货价格绝大部分是在170到175美元，在一些国家它的出货价格甚至达到了180到185美元，只有最后几万部尾货，宋涛呢是以130到140美元的价格签约出去的。尽管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小米能够快速止损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小米在国际化进程中交纳巨额学费可不只是这一次，在派出宋涛、刘毅、田淼解决国际业务问题的同时，雷军亲自接管了印度市场。从那时起，印度的每日销售报表都直接发送给雷军，印度市场的负责人马努也开始直接向雷军汇报小米在印度 Are you OK?
0: 雷军坦诚地说，小米国际化路途当中有过非常幼稚的一段时间，踩了不少坑。比如小米在巴西建立过办公室，但是那是一个税法特别繁杂，而且电子商务成熟度远远不够的地方。小米在那儿还特别建立了一个团队啊，可是业务的推进几乎是零。而要撤掉这个团队呢，是需要适应当地的法律政策的，给员工支付巨额的赔偿金的。最后小米花了很多的成本才纠正了这个错误，关掉了巴西的办公室。 小米还有一些代理协议签的也不合理，比如说在非洲，一家很小的代理商竟然是拿到了小米在这个地区的独

0: 家代理权，但是因为代理商自身它的规模不够，太小了，所以这个地区的业务推进是特别艰难的。而小米需要等这家代理协议履行完成之后呢，才能更换合适的代理商。还有一个例子，小米曾经在印尼市场签订过一份被雷军称作是荒唐到不可思议的经销商的保底合同。那份合同规定，如果经销商收不到零售商的货款，会由小米公司进行保底支付。怎么会有企业能签这样的条款呢？可能就是当初负责人为了争取业绩吧，想赌一把，认为商家倒闭不太可能。可是没想到合同条款一语成谶，经销商合作的商家呢，后来真的就关门大吉了，真的就没有办法支付货款了，小米就真的因为合同上的这句话做了保底支付。为了这句话，小米损失了600万美元，这让雷军在愤怒当中收回了国际业务的法务权利。从那一天开始，所有国际业务的合同必须返回总部统一审理。在派出宋涛他们解决国际业务问题的同时，雷军亲自接管了印度市场。从那个时候开始，印度的每天的销售报表都是直接发给雷军的，印度的战略也开始由总部直接部署了。这个呢，就让小米如何放置国际业务总部和当地市场的决策权形成了一个先例。就在小米手机4发布之后的2015年4月份，小米手机4i在印度登场。就是在那场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发布会上，雷军那句有喜感的英文 Are you OK 得到了现场印度米粉的狂热回应，后来呢也在互联网上疯狂的传播。为了弥补国际市场的管理缺陷，曾经促成了高通对小米早期投资的高通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王翔，在2015年7月接手了刚刚恢复平静的小米国际市场的业务。雨果巴拉也主动提出向王翔汇报。王翔进入小米国际部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解决一个事儿，就是专利问题。他鼓励小米工程师尽可能的多的去进行专利的申请，提高小米在专利领域的话语权。同时呢，他还收购了一些专利公司，让小米的专利使用更便捷。最后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事儿，就是利用自己在高通的经验，进行了很多全球移动通信交叉专利授权的谈判。那这个就让小米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可以尽量减少掣肘。
1: 2015年下半年开始，小米手机的销量明显下滑，负责销售运营的朱磊眼看着数据变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雷军所描述的那种小米前五年浑身开挂，大家一路唱着歌曲一边吃着火锅的创业状态，似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小米开始因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在各个方面遭遇阻击，开始经受狂风暴雨。不过作为业务的一线负责人，朱磊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并不是小米的产品不受欢迎了，而是小米的产品周期和供货节奏出现了紊乱。小米要如何破局？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夏迪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迪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